0: 员嘅布局同外出考察嘅实战经验展开交流，大家既亮出成绩单，亦都直面痛点同盲区，进行深度复盘同剖析。请听报道。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全程深度参与，以高频次的互动追问和精准点评，为各板块的招商路径精准画像与定向导航。这一场从午后一直延续至夜幕的头脑风暴，不单只用详细的数据全景式勾勒出顺德产业攻坚的阶段性全景图，更以满满的干货为接下来的招商突围定下了务实高效的基调。对于招商工作，陈新文强调不可以简单地看经济效益，还要看产业效果、科技效果和生态效果。陈新文以六句话做部署，指出政策方针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方法论决胜千里，行动胜于一切，定力耐力是成功之母，一业为主，百业为副，招商要找同路人。他要求前期摸牌的成果要聚焦，要揸落地，趁热打铁，即使有些项目暂时落不到地，亦都要将朋友圈建立稳固，有些资源导入需要久久为功，咬住不放。会议最后，陈新文引用摆脱贫困中的三句说话作总结，若鸟先飞，顺德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方面是若鸟，就要先飞，飞唔喐就慢啲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镇街书记要将揸经济作为自己工作嘅重中之重，搞好经济大合唱，各部门、各镇街、区镇乃至村要齐心协力，让招商呢一个头号工程真正落地。顺德融媒赵鹏、赵日光嘅报道。
2: 家具产业系顺德嘅传统支柱产业。然而在日常经营中，部分企业因为对法规政策了解不够深入，无意中触碰到法律红线而受到行政处罚，增加了经营成本，亦影响了企业信用。为破解这一难题，顺德区司法局近日牵头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生态环境、民政人社、卫生健康、税务、消防救援、海关等部门汇编了佛山市顺德区家具产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这份是全省首份覆盖家具产业全链条的行政合规指导清单。
0: 同以往笼统的法律法规汇编不同，这份清单突出全链条和实操性，它立足家具产业特点，围绕企业从设立登记、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经营销售到出口贸易、劳动用工等各个环节，系统梳理了六大类123项行政合规事项，为企业提供精准的合规指引。
2: 清单不单只列出了常见违法行为表现，还给出了明确的合规建议和法律依据，并引入风险等级标识，让企业负责人能够直观了解哪些是必须守住的红线与底线。该清单的出台是顺德区贯彻落实包容审慎监管理念，优化涉企执法机制，从源头上减少行政违法的重要举措。
0: 清单将执法关口从事中处罚、事后整改前移到事前预防，令企业提前明晰合规边界，有效避免了因为认知盲区而被动触发。这个既减轻了企业的合规负担，亦都从源头上减少了行政执法频次，推动涉企执法模式从以罚代管向预管于服转变，令执法更有温度，令营商更有厚道。
2: 顺德区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及湖宝星职业技术学校昨日联合上线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产教融合、家校联动等话题回应市民关切，分享各校在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潜能教育落地方面的探索与成效。
0: 伦教中学作为全市唯一开设传媒类自主招生的特色高中，打造传媒加泛学科课程体系，携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深化校企校地合作，建立独立传媒大楼和专业演播厅、播音教室等硬件设施。在国际化办学方面，伦教中学建成佛山普高首个日语博士工作站，日语国际升学自2023年以来保持100%录取率， 2024年新增俄语课程，首批俄语学子2025年顺利考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世界名校，实现了低成本、高录取、高品质的国际化升学路径。
2: 北教中学坚持潜能教育理念，走多元成才之路，在扎实普通高考的同时，做强拔尖科创、港澳生联考、艺体特长等多条赛道。学校着力打造前学新班，引入成都七中优质教学资源，依托双师课程强化数理拔尖培养。近年来特控率和本科率持续提升，多名学子考入双一流名校。
0: 湖宝星职校已经形成了以智能制造专业群为龙头、数媒专业群为特色的发展格局，配备先进实训设施，深度推行校企协同育人。工业机器人专业拥有全省唯一的副卡机器人培训中心，近50台高端实训设备，连续两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斩获银奖，学生免试升入深职大、顺职大等高校。今年新增无人机专业和广东缔造航空共建实训基地，学生可以考取 CAAC 执照，实现入学即入行。
2: 君安中学构建人人体育、竞技体育、高考体育三位一体贯通式培养体系，学校践行健康第一理念，不是把体育教育窄化为少数特长生的专利，而是坚持普及与拔尖并重，文化与训练兼顾，升学与成才贯通，让体育筑牢健康根基，真正成为学生多元成才的坚实跳板。这一探索为区域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君安样本。
3: 顺德城乡，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0: 顺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卫东近日到大良街道五沙社区开展白纸万工程调研，重点听取五沙社区关于社区停车难的问题、专域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厂房招商和闲置用地盘活等相关情况汇报。
2: 陈卫东强调，要综合施策破解社区停车难题，积极探索建设立体停车场的可行性，同步盘活村集体闲置用地补充停车泊位。五沙社区要主动加强与上级职能部门的沟通衔接，推动商业用地规划指标优化调整，进一步完善社区及园区企业服务配套。
0: 在闲置土地开发上，陈卫东表示可以通过自主建设、招商引资等多种方式推进项目落地，资源匹配落实资金，并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对闲置空间可以引入临时集装箱等灵活模式，培育新业态。工业厂房招商需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统筹考量租金定价、厂房设计以及配套设施等因素。陈卫东指出，五沙社区综合基础条件良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可以借鉴南海大力凤池大镇社区的先进经验，健全村规民约，规范村务管理，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2: 大良街道2026年教育故事分享会前日在大良街道办事处礼堂举行，分享会以竹枝生长为叙事脉络，分为三个篇章，共邀请了11位不同学段、不同岗位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展现了大教良成教育人扎根沃土、去怀若谷、节节向上、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
0: 2026年佛山市放心消费大讲堂和消费维权体察体验活动昨日在顺德大良举办，今次活动组织消费体察员走进顺德老字号企业民顺老铺，将消费维权课堂搬到去消费一线，打通消费教育和企业诚信经营的双向通道。下面请听报道。
1: 活动首站来到民顺双皮奶博物馆，体察员逐一参观展厅，近距离了解双皮奶的百年发展脉络，感受顺德非遗美食文化的深厚底蕴。随后体察员实地走入民顺双皮奶大楼后厨，现场体察厨房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流程。现场仲设置体验环节，体察员亲身参与非遗双皮奶技艺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美食背后的工艺坚守。在放心消费大讲堂上面， 工作人员围绕消费维权知识、餐饮消费风险提示开展科普宣讲，引导消费者树立理性消费观念。课堂穿插有奖互动问答，体察员踊跃答题，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维权知识，将消费维权知识学深学透。体察员卢小姐
4: 好开心，仲攞到好多礼品，同埋有好多嘢食，学到好多维权嘅知识。如果再有呢啲活动，我第一时间就会报名参加。
1: 咁本次活动将非遗文化体验与消费体察有机结合，一方面让体察员化身监督员，实地体察生产经营全流程。另一方面，以现场互动的方式向企业传递诚信经营理念，推动经营者压实主体责任，以诚信守护老字号口碑。顺德融媒李欣怡、赵日光的报道。
3: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桂。
2: 荣桂街道水环境综合治理暨雨污分流改造专场宣讲会第二场前日举行。继首场在扁教社区举办之后，本次宣讲会吸引了80多名企业代表参会，政企双方围绕治水攻坚、坦诚交流、共商对策。
0: 在前期，荣桂街道相关职能部门主动靠前服务，通过一对一指导、技术帮扶等举措，帮助企业明晰整改路径、破解施工难题。是区企业积极响应，主动对照标准自查自纠，加快推进厂区管网改造。截至目前，在区内已经有众多企业园区顺利完成雨污分流整改验收，而实际行动展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执行力。先行企业的成功实践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的工作格局正在度加速形成。
2: 荣桂街道近日组织开展红色教育精品路线打造暨讲解员系列培训，来自各社区村的近60名红色讲解员通过理论授课加实战演练的立体化模式，为讲好荣桂红色故事充电蓄能。
0: 荣桂26个社区村红色资源丰富，但过去多数是散落各处各自为战，缺少一条将他们串联起身的线，更缺少一批可以将故事讲得生动的人。所以今次培训以党建引领、串珠成链、整体成势作为方向，结合街道重点工作和梳理资源品库，聚焦红色历史、八千万工程、基层治理三大方向，筛选出12个精品点位，重点打造三条红色教育精品路线，构建可看、可听、可学、可悟的党员教育实景课堂。讲解员们通过先学史、再理家，读懂身边每一处红色点位的分量，学习用史实说话。
2: 下一步，荣桂将持续深化红色教育精品路线打造，推动常态化、专业化运行，以三条精品路线为牵引，带动各社区村进一步完善讲解线路，丰富点位内涵，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为荣桂高质量发展贡献新动能。
0: 2027万和顺德荣桂马拉松昨日正式开启预报名，今届赛事定在2027年1月3号在顺德区荣桂街道开跑。昨日下午2点开始，跑者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报名申请，共同奔赴这场新年第一跑。
2: 本届赛事总规模达18000人，其中马拉松项目限报10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限报8000人。据赛事组委会消息，预报名将持续至9月30号晏昼6点。选手可以通过赛事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第一赛道 APP 及小程序等渠道报名。
0: 今届比赛延续先报名再抽签后缴费的参赛资格确定方式。首轮抽签结果将会在10月12号上午10点公布。中签者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预期未缴费视为放弃资格。未中签选手将会自动进入二次抽签，结果预计会在10月20号公布。
2: 为鼓励选手突破自我，赛事今年与小红电器联名，为在马拉松项目中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原赛选手特别定制了颁发顺利 PB 杯。在团队玩法上，赛事继续推出争先战队争霸赛，鼓励跑友组队参赛，总成绩排名前20的战队将会获得高额奖金。此外，今年新推出

0: PB 最佳拍档活动。原赛成绩排名前100组的双人拍档可以获得定制运动外套。
1: 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核心赛事，美食体验是顺德戎马的一大招牌的。赛道沿线将会设置超过70个分为加油站，赛后更加将会举办美食嘉年华，提供上百种顺德地道美食给参赛者享用。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9。
4: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者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广珠公路伦教科技路路段双方向咧，现时系车都缓慢噶。另外，收到南国路同新贵中路交界路口多个方向咧，都系要收收油噶。南国西路飞鹅路段往杏坛方向咧，现时系摆紧车龙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1: 新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9月15日，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中国击剑协会俱乐部联赛第四站，顺德将会在10月3日至6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约30000平方米的空间将搭建起数十条剑道，迎来全国各地的约6000名运动员。赛期共四日，横跨整个国庆黄金周后半段。
3: 今次赛事是佛山首次迎来这个级别的击剑赛事的。作为中国击剑协会认证的 A 级赛事，它代表着大众击剑领域的最高竞技水平。这项赛事向上衔接全国击剑锦标赛、冠军赛等专业体系，向下覆盖 B 级、C 级和 D 级赛事，是连接业余和专业的关键通道。
2: 潭州国际会展中心通报，自2016年投入使用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展览及会议活动800多场，展会规模超1000万平方米，接待专业观众近800万人次。在深耕工业品牌展会的同时，会展中心探索多元化发展，举办军事航天、咖啡、动漫、非遗文化、宠物等主题消费展会及多场演艺活动，进一步带旺了城市活力，释放多元消费动能。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3: 2026年黔东南州卫生健康系统能力提升培训班现场实践教学活动近日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龙岗医院举行。培训当日，学员们首先来到龙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吕海站点，这个是龙岗15分钟中医药服务圈的生动缩影。
2: 近年来，龙岗镇将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列为年度民生实事，全镇所有社区卫生站点均完成标准化升级，8个标准化中医管局全面建成，每个站点均能规范开展6类10项中医药适宜技术，年服务量突破30万人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
3: 随后，学员们抵达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龙岗医院，实地参观了一门式服务管理中心、中医药文化展示馆、中医科治未病等的地方。认为龙岗镇的实践为黔东南州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佛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排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顺德区中顺大围、南沙围联围排水管网新建及改造工程开工动员会，昨日在君安镇李小龙乐园举行。今次是君安治水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建设强度最高的一次攻坚，亦是君安以水为脉、重塑城市格局的战略性新起点。
3: 君安水网密布，河涌交错，过去20年君安全镇累计投入8.25亿元，建成污水管网162公里。今次两个项目合计新建和改造管网规模接近过去20年总量的1/3，单次资金规模逼近过去20年累计投入总和。在区委区政府的高位统筹和强力推动下，超过6亿元区级统筹治水专项资金精准落地，为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人居水环境注入了强劲动能。
2: 据了解，项目覆盖君安镇13个行政村和昌兴工业园区，实施面积41.41平方公里，建设工期2年，工程聚焦优先拉通主干管网加整治重点污染片区路径，主要建设内容涵盖新建市政排水管网28.04公里、排水单元管网10.88公里、改造泵站1座、开挖翻建管网8.84公里、管道清淤13.85公里、整改雨污错运接新建管道8.075公里、改造倒坡管道新建管网6.81公里、连通断头涌1处、河涌清淤6.825公里、内路治理配套管网2.076公里。
3: 项目全面建成之后，将会实现建设范围内河涌全年水质考核稳定达标、重点片区市政主管网污水浓度显著提升、内路风险点得到系统性治理。届时 水清岸绿嘅生态廊道将会串联产业同人居，碧波荡漾嘅河涌将会映照出山水相融、民城交融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新图景。
2: 下阶段，君安将同步推进生活污水收集提升工程，总投资1.05亿元，覆盖全镇19个自然村未细末端管网建设。
1: 901报道。
3: 为了解决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日

0: 间就医难题，破解群众节假日夜间急诊排队内嘅就医痛点。9月7号开始，瑞德区第一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8附属医院正式开设特需夜间同假日门诊，以全天候嘅便民服务守护市民健康。
1: 该门诊位于医院二号楼二楼，师资配置优质，每晚安排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医生利用休息时间出诊，覆盖成人与儿童群体，开设特需儿科夜诊、成人特需夜诊、特需儿科假日门诊、成人特需假日门诊四大服务科目，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常见病、多发病诊疗需求。
0: 市民可以通过医院微信小程序或者电话渠道提前挂号，经当日助诊专家同意，亦都可以现场加号噶，更大程度便利临时就诊嘅群众。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29，
4: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5: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薄翼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6: 吓，乜嘢意思啊？
5: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6: 哦，咁我就唔眼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米酒铺啦。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9: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0: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1: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清，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3: 秋天越来越近，今期节目请嚟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的何总同我哋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24: 大家好，我是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25: 大家好，我是口岸国旅顺风潮人，大家响视频号搜索顺风潮人就可以找到我啦。
24: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系好怕踩雷噶，一系住宿环境一般般，一系咧就行购物店。团餐又难食，玩得真系好冇意思喎！
25: 哈哈，太在行啦，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系太辛苦啦。
24: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融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25: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24: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5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25: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24: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25: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边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0: 嗱。

0: 服省心的旅行才是我们顺德街坊想要的。
1: 江南秋色的线路观赏期有限，
2: 如在这里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的顺德。

0: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星星印记。大家好，今日开始我们原来的微观天下就改为听见顺德，我是文婷。
1: 从今日开始，我哋将会参考借鉴《顺德文丛》《顺德历史文化丛书》同埋其他有关写顺德嘅书籍，分主题咧系统咁样讲述顺德历史文化故事噶。嗱，今日咧我哋要讲嘅系顺德祠堂。
0: 咁讲到我哋顺德啦，好多人第一反应就系美食同制造业。咁但系古语有云啦，顺德祠堂南海庙，咁遍布顺德嘅水乡街巷系一座座嘅祠堂。呢啲祠堂，你哋行入去先至可以感受到我哋顺德人精神更密噶。
1: 嗱，祠堂咧就唔系一间旧屋噶，佢蕴藏住顺德嘅移民往事。沙田开发嗱，呢度讲嘅沙田咧就唔系香港嘅沙田啊，而系河沙咧堆积出嚟嘅一啲田地，同埋桑基鱼塘嘅一个财富传奇噶，亦都蕴含住咧顺德人嘅宗族伦理、家风家训。今日我哋先嚟讲讲祠堂何来，一座祠堂半部顺德开发史。
0: 卡图啊，唔知你记唔记得啦？我哋几年前啦吓，有一部纪录片叫做《家在顺德》吓。咁我哋行入去我哋顺德杏坛啦、龙岗啦、乐松啦呢啲古镇乡村咧，经常都会睇到青砖镬耳嘅老祠堂，咁高大嘅门啦、开阔嘅地堂啦、水塘环绕、古树参天，好多游客咧。经过咧都会感叹一句啊，呢间屋真系好靓，好架势啊！但系佢哋可能未必知道咧，呢啲建筑咧系点样嚟到我哋顺德呢片土地上嘅噃。
1: 嗱，我哋先要搞明白一件事啊，祠堂到底系乜嘢咧？喺凌建先生《顺德祠堂文化初探》入边咧就提到啦，祠堂咧系中国传统文化独有嘅物质载体嚟嘅。佢就有三层结构嘅，嗱，表层咧系我哋睇得到嘅祠堂建筑。中层咧系族人喺嗰度举办祭祀聚会嘅各类活动，咁而深层咧就系刻喺骨子入边嘅祖先崇拜同埋宗族观念啦。
0: 哦，原来祠堂都咁多讲究吓，咁我哋呢个祠堂嘅制度咧，并唔系岭南土生土长嘅，系咪咧？
1: 嗱，最早咧喺上古时期啊，普通人咧系冇资格独立去起祠堂嘅，周代咧有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亦即系讲啊，普通老百姓咧，连专门祭祀祖先嘅房咧都唔可以有噶，只可以喺屋企入边嘅厅堂咧祭拜先人。汉代就流行墓祠，嗱，祠堂就起喺坟墓嘅隔篱。去到宋代咧，朱熹就写咗《朱子家礼》，先至提出咧老百姓可以喺住宅嘅东边设立祠堂，供奉四代祖先啊！
0: 啊，原来系咁。咁我记得咧，仲有一个好关键嘅节点，就系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咧系放开咗禁令噶，允许民间百姓咧系乱宗立庙，咁普通人家都能够修建家庙祠堂啦。亦即系喺嗰个时候开始。建祠堂呢一件事咧，先至会喺全国民间遍地开花。
1: 嗱，顺德嘅祠堂咧系始于宋代嘅，鼎盛于明清时候。顺德系明景泰三年啦，亦即系1452年先至正式设院嘅，取顺天明德之意。但系咧，现存最早嘅冯简刘氏大宗祠建造嘅时间咧，系比顺德建院仲要早嘅。大量的中原移民从南红珠玑巷辗转南迁，来到水网密布的珠三角洲落地生根。
0: 讲起这些大宗祠，讲起我们的珠玑巷南迁，其实呢是顺德很多家族族谱的共同记忆。大批移民呢带着家族的记忆来到当时仲系滩涂或者系沼泽嘅顺德啦，咁呢片土地咧唔系而家嘅良田啊，大家要生存嘅话咧，要喺一户人家、两户人家咧，单凭佢哋咁样样嘅方式咧，系做唔到噶。
1: 嗱，呢个就系、是。

0: 顺德祠堂兴起嘅第一个底层逻辑就系生存啦。沙田开发嗱，啱先人都提到乜嘢系沙田啊？就系江河泥沙长年冲积，慢慢浮出嚟嘅滩涂沙滩。想要将滩涂变成可以耕种嘅土地，围堤啦、固沙啦、防洪啦，工程量好大噶，花费嘅人力物力亦都好多，一个家庭咧根本就系顶唔顺啦。
1: 嗯，所以咧我哋就要宗族抱团啦，即系集合全族人力财力一齐嚟围垦呢啲沙田啊！
0: 书入边有记载啊，沙田咧唔单止系土地嘅，更加系权力同埋财富以及身份嘅象征嚟噶。嗱，边一个嘅宗族势力越强咧，边个就可以占有更多嘅沙田啦。宗族咧以祠堂作为名义集资开发沙田，开垦出嚟嘅田地就成为咗族产啦，亦即系常田或者叫祭田。田地收上嚟嘅租咧，一部分就攞嚟祭祖，救济族入边嘅孤寡，同埋资助子弟去读书，剩低落嚟嘅咧就继续再投资开发啦。
1: 哦，咁我明啦，沙田咧产出财富，财富又反哺宗族，咁宗族咧再出钱去修建祠堂，咁祠堂咧既系开发土地嘅精神旗帜啦，亦系财富积累之后光宗耀祖嘅实物证明啊。咁除咗沙田开发啦，仲有一个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嘅，就系我哋顺德好著名嘅桑基鱼塘啦，佢对祠堂兴盛咧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噶噃。
0: 嗱，顺德先民咧因地制宜，弃田筑塘，废稻树桑，发展桑基鱼塘呢一套循环农业，塘养鱼，鸡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嗱，呢一套生态农业咧带嚟咗巨大嘅经济收益噶。去到清代，广州一口通商，生丝出口需求就暴涨啦。顺德苏丝业亦都系迎嚟咗黄金时代啊！
1: 嗯，我知道嗰阵时嘅丝绸咧，应该系好出名嘅。正所谓南国丝都广东银行吓，咁位于我哋顺德杏坛嘅冯简咧，当年就有号称小广州之称啊！咁村里面咧30多家丝厂，上千名产业工人，咁啊丝贸生意咧就红红火火。好多家族咧就靠住养蚕、苏丝、商贸贩运，积累咗巨额嘅财富。大批商人致富之后，第一件大事就系翻到自己嘅故乡去起祠堂啦。一方面咧系敬祖报恩，另一方面喺嗰个年代，一座宏伟华丽嘅祠堂咧就系家族实力最好嘅名片啦。咁做生意嘅时候，宗族背景啦，祠堂声望啦，肯定都会令你嘅生意门路咧增色不少啊！咁就造就咗我哋顺德一个好特别嘅现象，商品经济越发达，祠堂反而越兴盛，商业同宗族唔系互相消解，而系相辅相成啊！
0: 嗱，呢一点咧同好多人嘅固有印象系唔一样噶，唔少人以为咧经商系会瓦解宗族噶，但系喺明清时候嘅顺德咧，啱啱好就系商业繁荣嘅时候，令到一座座祠堂咧亦都喺嗰阵时拔地而起噶。唔单止有全族共祭嘅大宗祠啊，仲衍生咗大量嘅私火太公啊，亦就系支祠同埋房祠啦。大宗祠咧祭祀嘅系共同嘅始祖，咁啊各个嘅房支咧有咗钱啦，就再起自己嘅支祠，所以先有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咁样嘅情况啊。
1: 嗯，正系呢种敬祖报恩嘅习俗啦，令到我哋咧越嚟越多嘅祠堂同埋光宗耀祖嘅背景咧可以流传落嚟。咁鼎盛时期咧，顺德祠堂嘅数量咧系超过10000间噶。后嚟历经时代嘅变迁啦，而家保存状况较好嘅仲有80多座。咁喺杏坛啦、乐松啦、龙岗啦、北滘啦，都系祠堂保存最为集中嘅区域。咁好似乐松沙滘陈氏大宗祠、沙边何氏大宗祠、杏坛右滩黄氏大宗祠等等，都系岭南非常之有名嘅代表啊！
0: 嗱，听到呢度咧，我哋都系梳理清楚咗呢一条完整嘅链条嘅，就系中原移民南迁嚟到水乡顺德，为咗生存，抱团开发沙田、桑基鱼塘、苏丝贸易，创造咗大量嘅财富。宗族积累咗实力，就修建一座座嘅祠堂。祠堂咧唔止系拜祭祖先嘅一间屋啊，佢亦都见证咗成个顺德地域开发嘅全过程啊！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早晨8: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

0: 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至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Cato 啊，我知道咧，到而家为止咧，祠堂其实系承载咗好重要嘅呢种仪式嘅场所。咁啊，特别系啲好重要嘅节点啦，吓都会有祭祖呢件事
1: 嘅。系啊，远远唔止祭祖啊，咁啊，传统嘅顺德祠堂咧系一个村落嘅公共中心嚟嘅。首先咧，当然系祭祀祖先啦。去到清明啊、冬至啊呢啲嘅祭祖嘅日子啦，吓。就算呢嗰啲族人啊几咁忙啊，或者係离开屋企几咁远都好啦，都会挂住屋企嘅祠堂嘅，咁啊会挂住呢为祖先上一炷香。族人们呢会喺祠堂入边摆设酒宴，摆放喺供桌上边嘅烧猪呢，咁等祖先闻香观色之后啊，就会切成细细块分俾族人共享㗎。嗱，呢个呢就係沿袭咗几百年嘅传统，叫做太公分猪肉。象征住家族的团结和互助的。
0: 嗯，的确是啊，兴旺指示啊，同埋我哋热闹的氛围，仲有温暖的亲情咧。一家人啊，或者是一族咁嘅人围喺一齐咧，系对祖先最好的致敬啊。咁时代喺度变紧啦，城市喺度变紧，流行的文化同审美都喺度变紧，但系陪伴住一代又一代的顺德人出生。同中老嘅祠堂咧，始终同大家嘅生活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噶。
1: 嗱，讲到祠堂咧，就不得不提喺杏坛嘅刘氏大宗祠啦。刘氏大宗祠咧系喺明永乐13年嘅，即系1415年始建嘅。当时嘅中国咧，仲系实行住庶人无庙咁样嘅制度噶。先祖刘应。

0: 身是南宋进士，他做官呢做到洪州刺史，咁辞官之后呢他就率领族人辗转来到逢简重建家园。来到呢度之后啊，他觉得人生呢真是一啲都唔容易啊，特别是在那个社会动荡啦、战乱啦、疫病啦，或者生产力是冇咁好嘅情况底下呢，到处都是荒凉啊。
1: 嗯，呢度咧要介绍下当时嘅背景，因为当时刘氏家族嚟到逢简嘅时间咧，系正值中国历史上嘅又一次大移民。南宋末年，随住元帝国将战线不断向南推移，中原同江南嘅居民为咗避祸，只好一次又一次咁南迁。咁其中有一群人咧，就嚟到咗万方嘅南海边，已经冇办法再向南边行啦。咁脚下嘅土地就成为佢哋最后嘅容身之所，呢度就系今日嘅顺德。而顺德位于珠江嘅入海口，历史上咧曾经系一片滩涂地，人烟稀少，到处都系水噶。咁为咗求生存啦，大家就会向海去取地，收足堤围。咁喺一代代人嘅努力之下，沧海变桑田啊！
0: 嗱，刘应新咧嚟到呢度定居，就改咗个名嘅，叫做耕乐，系耕种个耕，快乐个乐。从想做官做好官咁样嘅理想咧，就一路变为以耕为乐啦。啱啱去到逢简嘅时候啊，咁虽然果腹咧就好困难啊，但系呢位耕乐公咧，仲系喺房前屋后就种满咗梅花同埋竹。嗱，呢个隐喻咗佢嘅志趣啊。一个家族就系咁样喺逢简村世世代代就定居咗落嚟啦，不断开枝散叶，延续香火。咁慢慢啊，人丁兴旺嘅土地咧，就开始有一座座高大威严嘅建筑，就系、祠堂啦。被后世亲切咁样称之为耕乐公嘅刘应新呢，一直都系受到逢简刘氏子孙嘅敬仰嘅。嗱，咁几百年之前呢，耕乐公开创嘅呢片世外桃源，已经成为咗现代人寻古采风、感受宗族文化嘅一个圣地嚟噶。除咗慕名而嚟嘅游客之外，呢度咧仲吸引住好多文化学者啦，过到嚟考察同埋调研噶。
1: 咁就喺先祖刘应新嚟到逢简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嘅时候，一支远道而嚟嘅姓黄嘅族人咧，佢哋都喺冇几远嘅地方西江嘅金竹右滩安咗家啦。年深外景犹吴景，日久他乡是故乡。嗱，呢一句咧就系右滩黄氏家族族谱中嘅开场诗啊。呢个家族嘅后人考取过唔少嘅功名，其中明朝万历35年嘅一名叫做黄士俊的族人就高中状元，后来还官至一品。
0: 没错，这座有住五级台阶、五间三进的大祠堂，比逢简的刘氏大宗祠的规模重要大。按照当时森严的祠堂营造规则，是民间祠堂享有的最高规格来的。因为家族入边出了状元，至今仍然是很多人慕名而来拜祭状元公噶。
1: 嗯，不过状元咧最出名嘅仲系我哋而家嘅四大名岭南四大名园之一吓，我哋嘅清辉园啦。因为当时咧呢一座清辉园咧就系黄士俊嘅府邸啊吓。咁啊，大家咧如果去到清辉园博物馆嘅话，不妨入去睇睇，里面就会有关黄士俊嘅呢、这个。佢嘅故事噶啦吓，咁大家咧如果仲想了解佢嘅家族嘅背景故事咧，不妨去到我哋杏坛嘅右滩去睇睇黄氏大宗祠啊。咁我哋尊儒重教咧，都系黄氏家族延续咗数百年嘅家风。咁祠堂门口嘅林立嘅呢个旗杆甲咧，就见证住宗族子弟喺明清时期考取嘅功名。嗱，黄氏家族咧嚟到顺德之后咧，已经延续咗27代噶啦。
0: 祠堂咧就好似一个家族嘅根啊，顺德人嘅祖上咧，大多数都系宋代啦，同埋之后从中原南迁嘅一个移民嚟噶。咁啊，离家乡越远，对于先祖嘅追念咧，亦都系越强烈噶。明朝嘉靖15年，朝廷首次放开咗对民间祠堂嘅限制，普通人家咧，终于就有咗起祠堂嘅权利啦。嗱，呢个时候嘅顺德咧，经过两个朝代嘅这个收养生息之后，已经成为了珠三角地区的状元，民众家境殷实啊，各个家族呢亦都拥有了丰厚的财力。一时间呢，顺德人起祠堂呢就蔚然成风了，几乎每一代人都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维修扩建。在海边的咸水石，越南的北部的东京木， 咁只要呢

0: 係財力允許嘅話，佢哋都會咧去揀選，就係當時可以揾到最好嘅物料嘅。祠堂嘅工藝同埋樣式，亦都代表住當時嘅工匠最高水平啊！嗱，好似明代官武嘅鑊耳山牆啦、廣式木雕啦，同埋陶塑屋脊、磚雕、灰塑等等，能工巧匠、華美構建，都係對祖先嘅深情言說嚟噶。
1: 嗯，几百年过去咗啦，咁村落咧而家就变成咗城镇啦，大家嘅生活咧都发生咗巨大嘅变化，但系有啲情感咧系一直都未曾改变噶。咁喺顺德区嘅乐松镇梁教村啦，闹市之中就隐藏住一座祠堂嘅群落，以何氏家庙为中心，族人不断咁将分支祠堂啦以及家属系建喺两边啦，咁逐渐形成咗一个整体。而族谱中就提到，家族嘅第七代祖先考取过功名，皇帝仲赏赐过诸侯剑同沉香扇。咁但系咧呢两件宝物咧而家已经遗失咗啦。不过咧祖辈留落嚟嘅印记咧就并冇完全消失，因为佢哋祠堂仲喺度啊嘛。
0: 祠堂嘅功能除咗前边提到嘅逢年过节咧拜祭祖先之外，纪念先人不忘本之外，吓亦都系过去族人嘅一个日常生活入边啦。咁啊，仲系咧家族入边嘅政务大厅嚟噶。咁啊，如果家族入边发生一啲嘅纠纷，唔系第一时间去揾官府啊，而系咧啊族老就会喺祠堂去议事，依照族规咧评判是非，调解矛盾啊。
1: 嗯，咁祠堂咧仲承担住教育功能噶。我见过有啲资料上面咧，好多祠堂咧系设置咗族学啦、义塾啦。咁宗族咧攞出咗族产收入去资助贫寒子弟读书赶考，考取功名之后咧，就要喺祠堂门前咧竖立旗杆甲，光耀门楣噶。咁今日咧，我哋去咗好多嘅古祠堂啦，地堂上面咧仲可以睇到咧遗留落嚟嘅旗杆甲噶。
0: 嗱，祠堂咧仲系家族嘅一个社会保障站嚟嘅吓，咁啊喺族入边嘅孤寡孤独啦，咁啊同埋咧就遇到天灾人祸嘅族人，咁啊都可以从族产入边咧获得接济救助嘅，以及系婚丧嫁娶，咁啊好多嘅仪式咧都会喺祠堂开展嘅。简单嚟讲，传统社会入边一个顺德人从出世改名、读书赶考、结婚行礼，直到咧离世追思。成世嘅一个重要节点啊，都同祠堂紧密绑定噶。
1: 系啊，梳理下，祠堂其实就系集祭祀、法庭、学校、救济中心、礼仪殿堂多重身份于一身嘅复合型嘅空间啊。咁亦即系咁样啦，佢先至会成为一整个宗族嘅精神内核啊。
0: 但系辉煌咧唔会一成不变噶，祠堂亦都经历巨大嘅冲击。民国之后，传统宗法制度咧开始松动啦。去到上个世纪50年代，族产被没收，宗族活动停止，唔少嘅祠堂建筑咧遭到咗破坏，大量祠堂改变用途，改成咗学校、大队仓库、生产队办公场地等等。改革开放之后啊，顺德经济腾飞，大家咧又重新回望本土嘅历史，祠堂咧亦都慢慢重新翻到大众嘅视野入边啦。不过嗰阵时候嘅祠堂咧，已经唔可以完全翻到过去嘅嗰种传统宗族嘅运作模式啦，佢需要寻找属于现代社会嘅一个新定位。
1: 嗯，我哋嚟睇翻佛山家上面我哋互动嘅留言啦吓，咁因为我哋今日咧呢个时段咧系。换咗个形式吓，咁啊邓基咧就话，嗯，我哋嘅节目好正经吓，果然换咗个节目名，声都唔同晒。咁啊，佢就分享咗佢屋企佢乡下嘅祠堂，佢话乡下咧系喺青塘村邓氏大宗祠噶，咁以前咧仲系佢嘅小学啦、幼儿园啦，之后先至会再重建变成而家咁靓嘅样。哇，你！真係不得了下你哋嘅祠堂，证明你哋真係香火鼎盛下。我哋今日呢呢集呢就暂时到呢度啦。我哋后面两集呢仲会重点去同大家倾一倾㗎。第一集呢我哋要主要厘清源头啦。点解顺德会涌现咁多嘅祠堂，沙田、双基鱼塘、商贸经济点样滋养祠堂文化。祠堂在古代社会的多重功能以及它经历的时代起落。下期节目我们会推开祠堂厚重的大门，走入建筑本身，去看看顺德祠堂的选址布局，还有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砖木石三雕，去读懂广府祠堂的建筑美学密码。今日的顺德早晨就到这里了。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吴日辉，多谢你的收听。
2: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85%，吹东北风两级。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日到10月6日，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多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咁现场咧亦都设置咗体验工坊。购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从拣豆、烘豆到冲泡的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领取专属的咖啡护照。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7: 新闻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神不公谈世界。
9: 据报道，河北保定一中有位家长在微信家长群里边发了一段话，话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印书处副处长，希望家长多关照自己的细路仔，仲话俾老师知，今后遇有需要我们的，你直接与我们联系。个保定一中附人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个另据报道，保定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男方身份属实，院领导正关注此事。佢哋一位纪委书记被处分，肯定系免不了噶啦。哥，我估计啊，呢条短信系阿纪委书记将发俾班主任嘅书信发到咗家长群。佢只但系无论系边种情况，都是将公职身份当成是可以向罗书兑换多关照的筹码，本身就是对权力的迷信，足以说明他早就已经将职务款优待睇作是上态，开命驹马摆出喊斗，估计亦是要罗书心存顾忌，零零相看是毫无掩饰的特权试探。先是说自己官员，再说小孩子优秀，再被添斗，你以后有需要我可以帮回你，互相交换。那讲实话，当父母的担心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受委屈，想使小孩子得到更加多的关注，你的心情边个都能够理解。那只但是用纪委书记、印书处副处长这样的斗喊去被罗书施压，这个已经不是关心，而是拿权力来展压规则。最刺眼的是纪委书记这四个字，这个进一步增强了事件的关注度。要知道，执纪者必先守纪，律印者必先律纪，纪检监察干部手握监督执纪的权责，更加要做到住身正、住身硬、住身廉洁，绝对不能够将公权力化为谋书嚟关照主内的工具。嚟间纪委书记默认干部身份住带特权，将公权力让利款采照顾，作为廉政的守门人，住身书上却是夹带书货，这种思想非常之可怕，折射出个别的干部对权力的错位认知和自我放纵。这一条不合时宜的短信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对于任课的罗书来说，这个是无形的压力，应性特殊照顾就是违背教育公平，突破职业底线，直接拒绝又容易陷入人情瓜葛，无啦啦增加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 而对于班级的其他家长和学生来讲，公开的身份施压打破了校园本应该顺遂平等的氛围，消解了大家对教育公平的信任。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港台下边的细路仔是一律平等的，无论你家庭情况怎样都应该被一视同仁，绝对不能够将家长的职业高低带入到学业竞争里边。个别家长将官场的不正之风、恩情特权思维夹硬咁样塞入校园，是对教育公平的直接冒犯，更加是被细路仔灌输了扭曲的价值观。真正的爱主之道，从来都不是利用特权为细路仔搞特殊走捷径，而是以身作则教诲细路仔守规矩、明是非，守住纪律法规的红线、公平公正的底线，才是对细路仔最好的守护和成全。学校的呼应是一视同仁，那一视同仁怎样落到实处呢？就必须要彻彻底底剪断家校之间的利益勾兑空间，使到所有细路仔无论家境背景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成长机会。日常的教学里面，只要学校对待任何细路仔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没有三六九等，任何偷喊身份都无效，类似你一处错发信息的现象，才会逐现绝迹。
2: 顺德公谈世界，
9: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2: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早晨，同你更新翻路面情况。环马路段方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路段往落松方向，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双向咪摩，灰旗路的塘头路口和湾华路段往平洲都不多掂当啊。亲人路的佛山中医院对开路段需要大家给多少少耐性的。另外睇返顺德方面，现时广珠公路用其大桥路段双向立落，南国西路飞鹅仙居路段往杏坛方向都是排紧队的。另外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沙贝往广州方向，佛岗高速西龙路段往北滘方向都需要俾多少少耐性。以上路段大家特别留神啊，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0: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11: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10: 吓、啊，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啊！
11: 离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1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3: 9月15号，港华燃气、广信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5: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 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早晨，早晨，早上嘅9:10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arla。每次咧讲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其实自己都会喺度谂谂，系啊，珍惜每一次同大家相遇嘅时间啊。咁啊，今日咧就系9月9日啦。咁啊，唔知道对于你嚟讲有啲点样特别嘅意义咧？咁样可能咧会系早做慈善嘅一个时间啦。其实咧帮到人又帮到自己啦，当然系会令到成个嘅感觉会更加之好。咁但系有时候咧，我哋先做好自己先，有能力再帮别人咧，更加系一个客观嘅情况啊。系啦，尽力咯，咁啊，勿以善小而不为咯。有时候可能你真系行过路过咁样啊，见到张凳跌咗咁样啊，扶翻起张凳，其实都系一个善举嚟噶，未必要放到好大好大啊。即系过具体嘅生活，就系喺一啲细小嘅事情当中揾到一个获得感啦，同埋一个幸福感嘅。OK， 咁啊，今日系9月9日啦，听日就系9月10日啦，听日咧就系教师节啊。咁喺你人生当中咧，有边啲老师系比较重要嘅咧？或者讲未必喺学校啊，可能咧我哋入到社会大学啊，有一啲贵人啦、扶持啦，跟住咧教识你好多嘢啦，咁样啊都。適當向佢哋表達下你嘅感恩之心啊！今日節目咧都會同大家一齊傾傾偈嘅。嗱，今日、聽日對於你嚟講係點樣特別嘅時間啦？歡迎嚟到佛山家 A P P 一齊傾傾啊！打開佛山家 A P P 之後咧，咁呢個 A P P 嘅主頁面嘅右下角咧就有花生仔嘅標誌啊，好得意一粒花生嚟嘅，金黃色花生。咁啊，跟住點入嚟咧，你會揾到咧電台板塊嘅。右上角啊，系啦，右上角9:00-10:00，星期一到五早上9-10咧，就系朝朝得食节目啦，一齐倾倾偈。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OK， 咁啊，一边等住大家互动啦，都一边讲讲啦，今日关注到一啲东西吓。咁近期咧，可能好多朋友咧都系讨论嘅一件事，就话，戴嗰啲运动手环啊、智能手表啊咁样，手腕上面咧嗰圈俾呢啲表带冚住嘅地方咧，啲皮肤咧系特别白嘅吓，但系嗰种白咧就变咗发白，又干啦，又鞋啦咁样，摸起身硬刮刮啦，仲变厚咗添，咁样睇起身咧好似提前老化吓。咁啊，好多朋友喺度讨论啫，就系嘛，哎呀，你睇啲手表系咪有咩回事啊？系咪漏咩电啊？咁样吓，亦或喺机身啦发热发庆啊，低温烫伤啊，咁样呢啲表仲戴唔戴得咧？咁样啊，今日咧真系一齐揾揾原因，因为依家戴智能手表或者智能手环嘅人咧，其实都几多，无论你系咩年纪，系咪先？嗱，先了解一下佢系点样构造先。譬如话咧，智能手表背面嘅绿光。波长咧大概系525纳米，系用嚟测心率嘅。咁有啲人咧就担心咧，佢好似太阳光咁样咧，会将个皮肤照到老晒。但系由皮肤科角度嚟睇咧，造成光老化嘅元凶咧系紫外线 UVA 同埋 UVB 吓，而唔系可见光。咁啊，虽然有啲可见光当中嘅短波蓝光喺高剂量之下可能会影响色素，但系咧我哋嗰啲手表传感器上面嗰啲绿光咧，目前未有科学证据证明佢会光老化皮肤。所以呢个讲法咧就系唔成立嘅。另外有啲人啊话，哎呀，系咪个智能手表漏电呢？咁样咁啊，了解一下啦。嗱，智能手表用嘅系低压锂电池，电压咧大概系3-4伏啊。咁我哋皮肤表面干燥时候咧，其实个电阻都几大嘅。呢啲电压咧根本系做唔成电灼伤噶。咁所以咧亦都系唔靠谱呢个讲法。咁至于低温烫伤呢个讲法靠唔靠谱咧？咁样啊。原来啊，低温烫伤要长时间接触44摄氏度以上嘅热源啊，咁啊手表正常工作啦，远远达唔到呢个温度。咁如果你话，哎呀，个手表好似真系一路都辣辣地，咁啊真系要除咗佢啦，系咪先？唔好感觉到唔掂当，仲要辣住自己啲皮肤啦。咁所以呢个咧，大家都要留意吓。系啦，咁究竟真正嘅原因系咩呢？令到你戴住智能手表或者智能手环嘅嗰个位置啊，手腕个位置咧发白同埋变得粗糙嘅原因系咩呢？咁样原来咧系两种常见嘅皮肤问题，一个系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一个系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嗱，先讲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先，咁啊好少人会出现呢种情况嘅啫，真系极少极少。咁如果你话譬如话 有啲人咧可能会对胶带啊、橡胶啊、染料啊呢啲过敏嘅，咁佢但凡你冇讲话戴住啊呢啲智能手环啦，就算好似我哋女仔咧绑头发用个橡筋啊吓，咁戴喺佢手上咧，可能都会有一啲过敏嘅情况发生。咁有啲咧可能咧就系会系某啲嘅金属过敏，譬如镍啦，譬如咧就系铬啦咁样吓，过敏嘅话咧都有可能咧会系即系戴啲手环咧就唔多舒服嘅吓。另外咧就系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啦。咁啊呢个系咩情况咧？就系唔需要你过敏体质，系边个都有可能发生。系点解咧？嗱，因为手环咧系紧贴住我哋嘅手腕噶嘛，咁佢就形成咗一个密闭温热同埋汗液排唔出去嘅环境。咁角质层咧长时间俾啲汗浸住，咁咪会过度水合咯，发白浸渍咯。呢、这个时候皮肤屏障咪变弱咯，加埋标带同埋标壳反复摩擦同压迫咧，日复一日就形成咗慢性刺激啦。结果就系角质变粗糙啦，皮肤增厚发白啦。咁同大家咧好多朋友喺网上晒出嘅图片系基本吻合嘅。另外，如果你洗手嘅时候咧，唔除一只标，咁啊清洁剂可能残留喺标带嘅罅隙入边咧，都会刺激皮肤诱发红斑同埋瘙痒吓。所以其实就系话，好多朋友戴住个标带咧，即系一日廿四小时，日日都系咁样嘅，冇乜点样去清洁标带嘅话咧，咁贴住皮肤嗰一面咧，的确系会令到你嘅皮肤咧，久而久之系会有唔舒服嘅情况。咁点样避免呢？第一个就系要学识定位过敏源。如果皮肤问题只系出现喺标带接触嘅地方咧，咁可能系标带过敏。咁标带用啲咩材质去做嘅咧？咁样啊，咁你可以去逐步去分析噶啦。第二个就是要及时透气同清洁，特别是我哋运动出汗之后咧，要攞个手环落嚟，咁啊跟住咧就抹一抹佢，有啲洗得，有啲唔洗得啊。个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洗得嗰啲咪洗洗佢咯，唔洗得嗰啲咪抹一抹佢咯。千祈唔好等啲汗咧长时间焗住啊！标带要定期清洁同埋去汗渍嘅。咁仲有咧就系每日咧最少系留翻一个钟头唔戴手环啦，帮你嘅皮肤透一透气。另外咧洗手洗面嘅时候最好可以攞个手环落嚟啦，咁啊唔使话即系嗰啲清洁剂啊残留入去咧个标带入边啊，咁跟住咧又污糟啊，又邋遢啊，又刺激皮肤啊咁样。咁同埋咧就系话，标带咧其实适当咧可以调教一下佢，唔好咁紧啊，因为你无论你话系戴智能手环手表又好，或者我哋即系常规，其实我都日日戴手表。常规嘅手表咧，其实如果你成日都系静止状态或者系焗住佢嘅话咧，其实都系会令到皮肤有啲过敏嘅。我即时都调整下我的标带，系啦，咁啊得闲调整下松紧啦，咁样特别系运动或者夏天闷热嘅时候要调松啲，咁样咁啊既可以保证啦，即系佢正常运作，又减少压迫摩擦，汗液亦都有机会可以蒸发。咁如果话哎呀，我已经戴到咧，即系戴手表或者手环咧，戴到咧即系呢一圈啊皮肤磨损嘅，咁啊要修复下咯，唔好话哎呀一定系要戴啊，唔戴咧好似觉得咧少咗成十斤八斤嘢。觉得好唔聚财啊，咁样啊，咁但系如果你只手已经摩擦到损咗啦，你真系整好只手再戴啦，咁样啊，养成良好嘅佩戴习惯，咁手表手环啦，依然系我哋健康嘅好帮手。你手上面会唔会都有条白色嘅印嘅？系戴乜嘢戴出嚟噶？都可以喺佛山界 A P P 倾倾啊！我咧就系戴手表戴出嚟噶啦。甚至咧，因为有时候咧，我哋去到一啲空旷机场环境咧，咁样我哋戴太阳眼镜啊，如果我喺烈日下暴晒咧，都会有个印嘅。

系啦，呢首歌叫做 Love， 无论你几爱你嘅智能手环、智能手表都好啦，得闲真系要清洁下佢，同埋松松佢啊！多啲维维维就话我会戴翻松啲啦，而且每日都会清洁手表同埋手环啊，每日都换手环咧就冇感觉唔舒服咁样，咁梗系好啦，系咪先？又帮到你，又可以有一啲你想要到嘅一个功能，咁而且你又唔会话整到啲皮肤啊，当然系非常好啦。咁啊，亦都多谢糖仔嘅打。打卡吓，多谢晒大家嘅一个支持先。咁其实咧，讲到高科技啦，依家好多嘅产品，好多嘅家用嘅嘢，或者系我哋日常用嘅嘢咧，其实真系会令到我哋嘅生活品质提升咗嘅。比如话，近期咧，我身边都好多朋友讨论紧饮水呢个问题，我究竟用唔用水机咧？咁样啊，咁啊，因为好多朋友咧都系饮紧呢个瓶装水，包括我自己啦，咁样，但系我都有水机，咁于是乎咧，我喺度谂。究竟点样用呢？咁就睇下你自己嘅一个生活习惯，你想要嘅嗰种方便程度。如果你话你又唔想去煲水，但你又想咧想饮水嘅时候，你即刻有你想要嘅温度。而且你话屋企有老人家啦，中意冲茶嘅咁样，老人家唔使话等啲水滚咗之后再摊冻，其实你去煲水。煲滚起码都要三分钟啦，系咪先？跟住摊冻咧都要十分钟，即系明明嗰十三分钟咧，其实就系可以悭噶。特别对于我哋每日朝早起身啦，翻工嘅人嚟讲，系好忙碌嘅朝早嘅嗰喺屋企起床到出门嘅嗰半个钟入边。咁如果我真系好想带啲温度适宜，可能真系四十度左紧嘅水出门嘅话，我就唔等得咁长时间啦嘛，系咪先？我想一怼个杯埋去，接到嘅水就系我想要嘅温度。咁样嘅话，你就一定啦，要即刻打开我哋嘅信心半小程序啦。因为点解呢？因为呢款水机呢，我哋真係已经係问咗好多身边嘅朋友啦，跟住呢就问咗大家嘅一个想要嘅一个要求啦，跟住呢仲要帮大家争取到嘅机制啊。特别是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係用緊一个即係常规嘅办法，就係、是、我先煲咗热水，跟住我再摊冻啲水，然之后我再冲奶粉嘅话，你谂下你三更半夜咁样去冲奶粉，系一件几折磨人嘅事情，系嘛？所以倒不如咧，直接接个水机，跟住啲水温啱啱好，跟住你冲奶粉嘅时候咧。

啊，30秒之内搞掂佢咁样，然之后小朋友饮完咧，可能10分钟之后搞掂，你又可以继续瞓啦。你话几幸福几舒服咧？好啦，话不多说啦，打开信心伴之后咧，你可以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你就会见到呢一款咁正嘅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佢系一部水机，即系简单啲嚟去了解翻，就系你攞咗呢一部水机啊，落咗单之后，跟住咧就攞单之后咧，商家会问你啊，你系装喺边度啊？咁佢帮你装好之后咧，你就可以点样？可以咧，想几时饮水几时饮水，想用几多温度嘅水就几多温度嘅水吓，就系、是、咁简单啦。呢一款嘅水机咧，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半商城吓，就系、是、小程序微信即刻打开，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半系伴随嘅伴。呢、這个商城咧有专属嘅福利噶，比隔篱某东咧。系啦，依家实时噶，比隔篱某东咧系平咗整整1100蚊，因为咧原价咧就2299啊嘛，但系喺某东咧就2299啊嘛，喺我哋呢度咧就平1100蚊，同样嘅嘢嚟嘅啫吓，同样嘅嘢，咁但系唔同嘅渠道、唔同嘅力度，包括我哋补贴俾大家就系唔一样，我哋依家系1199，所以好多人咧真系已经谂咗大半年话要买呢款水机嘅话，你就一定要趁住依家落手。嗱，讲讲佢好喺边度先。屋企如果有人客嘅话啦，咁样想冲壶靓茶，你都唔使咧就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啦，系嘛，即刻就可以冲壶靓茶。咁大家坐喺度咧都唔会咁尴尬啊嘛。嗱，呢个水机咧佢系2200瓦嘅大功率嚟嘅，秒级嘅速热，一揿落去咧活水即刻嚟噶啦。制热能力系达到每小时25升嘅，所以就算你系一家大细咧接力用水，完全系跟得上嘅吓。如果你系以前咧喺屋企啊冲茶又好，冲咖啡又好，冲奶粉又好咧，成日觉得咧啲水温唔系太兴就系、是、太冻，吓、啊、总系要反反复复咁去试嘅话咧，有咗呢一部机你就真系好舒服啦，因为佢预设咗5档嘅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出嚟咧都系你想要嘅最佳温度啊！朝早我哋出门口赶时间要接啲水噶，因为好多办公室都系冇即系水饮噶嘛，咁你要自己带噶嘛，咁样咁朝早你接杯水出嚟嘅时候咧，你就唔使惊啲水咧会泻晒出嚟吓，亦都唔使惊话啲水咧唔啱你温度啊。4档常用杯量嘅水满即停，真系好放心，好可以悭翻好多嘅担忧啊！咁啊，而且咧令我哋都会好放心一样嘢系咩咧？佢系全管路嘅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咧系全程高温消杀嘅，严防细菌滋生。你饮到嘅每一啖水咧都经过把关啊，所以唔需要再担心二次污染嘅。咁啊，亦都系按照翻品牌俾到你嘅一个保养嘅方式去保养就 OK 噶啦。咁啊，好简单嘅，你日常清洁下咁嗰啲啦。咁啊，同埋咧易开得系边？3个字咧，二系容易嘅二，开系开心嘅开吓，开水嘅开，得系得到嘅得，而开得我觉得呢个名都几好，因为咧你又易开啦吓，又容易得到啦，又开心啦，系咪先？咁啊，佢咧就系、是、一间点样嘅企业咧，喺呢一度都同大家介绍下，因为咧就好多嘅水机，但系咧好多水机佢系唔系专注去做净水呢样嘢咧，系值得商榷嘅吓，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你去唔同嘅地方旅行，你都会发现啦吓，啊我啲广东啲水咧湿热啲嘅，贵州嗰边水啊，四川啲水咧，哇你朝头早起身啊，哦好似喺嗰个冰箱攞出嚟啲水咁冻嘅，因为嗰边啲水寒啲噶嘛，所以咧其实唔同嘅地方嘅水质系唔一样噶吓。咁而开德呢一个嘅企业咧，佢哋系深耕我哋中国水质好多年啦，由城市到乡镇咧，佢系会研究唔同地区唔同人群嗰个用水习惯嘅，而且咧佢喺超滤，超级个超，过滤个滤吓，超滤、钠滤，钠滤即系钠米嘅钠吓，钠滤一讲到钠米，即系好细嘅，好细嘅单位，即系过得好干净、细致嗰种啊。仲有反渗透呢啲核心技术基础上面咧，仲自主研发咗 AI 自控系统，令到净水咧系更加聪明，更加匹配到我哋中国家庭嘅需求嘅。服务亦都非常到位吓，唔单止咧系北上广深嘅人可以用到呢个品牌，因为全国咧佢有5000多间嘅售后服务点嘅，可以做到1小时响应，唔单止一线城市吓，乡镇、镇街都可以覆盖到，所以大家咧可以系买得放心啊，用得安心啦。价钱方面咧，再讲多一次吓，京东咧

某东啦吓，依家系2299，咁喺我哋顺心半商城咧，听众专属福利价咧只需要1199，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去对比噶吓，差唔多系平咗一半嘅，性价比真系非常之高。嗱，中秋节就嚟到啦，咁如果你话想买翻啲实在嘅，唔想买即系求求其其嘅，同埋饮水方面你开始去注重嘅吓，同埋屋企真系有呢个需要嘅，咁你可以咧即刻打开我哋小程序顺心伴，喺微信打开就 OK 啦吓。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咁啊，打开咗之后咧，你可以即刻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好醒目嘅图标喺中间位置有个大喇叭嘅，点入嚟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揾到呢一款易开得管线水机，系啦，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比如早茶套组啦，比如咧就系、酒店嘅房券啦，比如咧就系、其他一啲好物啦，包括咧就系、我水机我又需要，我扫地机我又需要嘅，咁啊一次过一步到位啦，系啦，因为咧依家我哋已经开启咗商城嘅中秋嘅一个活动啦，呢、这个咧系我哋成个顺心半商城嘅活动嚟嘅，咁啊活动如果你系攞到券嘅话咧，咁啊梗系好上加好啦，系咪先？嗱，中秋团圆除咗月饼之外咧，再整翻一壶靓水，系啦，好嘅水唔需要等吓，直接即用，想要咩温度就有咩温度，就系、是、你想要嘅嗰个温度。嗰啲轻松愉快啊，即时满足啊，好似喺度呼唤紧你咁样啊！记得啦，打开啦，即系限时啊，1199，要揸紧落手。

有啲人话呢，哎，恨咗呢部水机好耐啊。上次个亲戚到呢就话，哎，点解人哋屋企呢咁高科技啊，咁样。又唔敢问呢嗰部水机几钱喎，啊，驚尴尬啊嘛。原来1199蚊咋，我都买得到啦，买得起啦。其实又系，你諗下呢种呢真係唔可以讲话贵买平用啦，呢种叫平买平用啦。1199，你用个5年、8年、10年，其实即係悭返好多功夫之余呢，亦都真係可以悭咗好多你成日激气，即係唔使话哎呀叫你去煲个水。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广汽传祺粤七喺9月2号正式开启预售，计划咧2026年嘅第三季度上市。佢系传祺嘅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咧系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同后桥差速锁，好系硬派越野车嘅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几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万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万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像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一点来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的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粤七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不是靠人家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BA 篮球赛进入四强阶段，在八强里面呢，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是很多顺德车主都很熟悉的了，接下来就过瘾了。如果广东合成晋级四强，大家不妨去看看这台粤七是不是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看看是不是由此亦都影响这台粤七的销售呢？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

0: 啲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啲了解 W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同精神面貌。车市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嘅精气神。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1: 黑夜俾中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四点，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的多谢你啊。哎，
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边，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嗱，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嘅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咧，真系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噶。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咧，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蚊。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嗱，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一掂，先活好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惊啲水满到泻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呢，就係全管路高温殺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飲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㗎？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是一间只做净水的企业，他们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用水习惯，在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还自主研发了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们的中国家庭。而且服务也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一小时响应，不单止一线城市，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好的机器，某东依家你去直接去手要2299蚊，但是来到我们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一定是比它抵得多的。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蚊，你懂计数的，直降1100蚊，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易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的好物放心平台，为你的生活暖心护航。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北京时间9:47，
1: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干了，
18: 时代
19: 人员。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21: 请远离非法集资。
2: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OK， 继续翻翻嚟朝朝特食嘅节目时间，9:50啊，欢迎欢迎。呢、這个时间对于你嚟讲系翻工咧，已经逐渐进入状态，亦或系咧已经系水滚茶靓，准备要冲壶靓茶咧。嗱，啱先都讲咗啦，我哋中秋大促啊，大活动咁啊，亦都有好多生活家居都用到嘅好物咧，系喺顺心伴上面会有嘅，包括咧就系易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即系水机，简单啲嚟理解啊。因为咧好多人咧都话冲茶咧，其实咧个温度系好重要噶，如果啲温度唔啱嘅话咧，嘥晒啲茶噶。你平时冲茶系一轮嘴咧就直接系100度嘅滚水咧，系咁冲落去，亦或你会分唔同嘅茶嚟冲咧？嗱，绿茶咧咁样啊，据说咧就系80到85度水温啱啲啊。白茶咧，据说咧就系85到90度，新嘅白茶用呢个水温保持佢嘅鲜爽感，老白茶可以用100摄氏度嘅。乌龙茶咧就需要95到100摄氏度嘅高温去激发佢香味啊。咁啊，红茶咧适宜系90到95度嘅一个温度嘅水。咁啊，亦都要留意翻，因为水温过高咧，红茶好容易会酸酸涩涩噶。但系如果啲水温太低嘅话咧，红茶香气冇办法充分释放吓。黑茶或者普洱咧，原料较粗鲁啊，需要咧100摄氏度嘅滚水浸啲茶咧，可以醒醒茶出出味咁样去除尘味。呢啲系咪你日常嘅习惯？你认唔认可呢个温度咧？咁样啊，欢迎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一齐倾倾吓，即时咧就打开佛山家 APP， 跟住咧喺主页面就点样啊？主页面右下角咧有个花生仔嘅标志嘅，咁啊点开之后咧，右上角咧就系、是、整个嘅，即系点开咗花生板块之后，其实就系电台板块，右上角就系我哋 FM90.1 嘅一个专区嚟噶吓，咁啊星期一到五早上9到10咧就系我哋朝朝特食嘅节目咯，就系咁简单。咁啊讲到冲茶，讲到饮茶咧，其实我哋中国人好有发言权啦，因为好多人咧即系茶就系日日再熟悉不过嘅饮品啦，甚至会讲话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噃。诶、哎，特别系食完饭之后，食完早餐之后，如果饱饱滞滞整翻杯茶，真系好疏乎吓。咁啊，饮茶有边啲好处呢？咁样，其实近期都有啲研究出到嚟吓。第一个好处就系降低二型糖尿病嘅风险。咁样，我哋就一于去了解一下呢个研究系点样样嘅先嗱。咁啊，一项咧对中国48万成人平均随访11年嘅研究显示咧，同过去一年从未饮过茶嘅人相比咧，日常饮茶嘅人咧患二型糖尿病嘅风险降低8%吓。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比较大嘅数据标本嚟噶啦。咁啊，而且咧呢一种嘅好处咧系冇呢个。你话究竟系中国人啦、外国人啦咁样嘅差异嘅吓，对大家都啱用嘅。咁另外咧就系话降低高血压呢个风险咧，亦都有佢嘅优势吓。咁一项咧对7.6万咧中国成年人嘅一个研究显示咧，饮茶可以降低高血压嘅风险，系啦。咁啊，据呢一份嘅报告讲咧，就系绿茶咧可以降6%，红茶可以降26%。咁有咩原理咧？咁样一齐了解一下吓，真系了解一下噶吓。咁啊，绿茶咧就富含个儿茶素，可以扩张血管，帮助降压嘅。红茶入边嘅茶红素、茶黄素可以保护血管内皮，仲可以发挥类似一啲乜乜乜嘅作用咁样吓。咁啊，大家可以自己去 check 啊，了解一下噶吓。咁啊。究竟饮茶方面咧，点样可以令到啲茶嘅好处可以发挥得好咧？咁样咁啱先我都讲啦，冲泡个水温要适宜，系咪先？嗱，因为绿茶、红茶、乌龙茶呢啲咧，其实佢系唔同嘅茶嘅品种嚟噶嘛，咁佢系唔同嘅水温去冲嘅。另外咧，就系大家啲茶叶一定要做好呢个保存嘅工作吓，密封、避光、低温储存咁样。我见到有啲朋友。收藏嘅话咧，佢系会攞一张咧嗰啲长凳啊，垫高佢，然之后咧，即系佢专门系去收茶叶嘅。我之前听佢哋讲，就系咧，即系收藏茶叶啊，佢自己屋企收藏茶叶。咁然之后咧，系专门攞咗一栋嘅屋啊，一栋楼啦，咁样吓，即系嗰啲你可以当佢系村屋又好，乜都好。咁然之后几层嘅啊，每一层咧，佢嘅地板嗰度咧，佢都会铺啲石灰。 跟住呢就係、都會用啲長凳晾起個高度，跟住再放嗰啲茶缸，而且呢有啲呢佢仲會做到控溫咁樣下。咁所以呢好茶真係嬌貴，一定要好好咁去保存。茶葉呢就要密封避光同埋低溫儲存，呢三樣嘢做到嘅話呢，其實對茶葉嚟講都係屬於比較好㗎啦。咁同埋呢日常呢又飲茶想好啲嘅話呢，其實係多飲淡茶少飲濃茶，同埋呢就係唔好空肚飲茶。咁因為空肚飲茶呢會係刺激啊，刺激啲腸胃可能會唔舒服嘅。另外呢就係話成年人每日咖啡因嘅安全攝入量唔好超過400毫克，因為茶入面有咖啡因嘛，有啲人唔耐受嘅，可能真係飲咗杯茶今晚就眼光光到天光㗎啦。咁400毫克嘅一個咖啡因，咁對應返係飲幾多杯嘅茶大概呢，咁樣大概呢14杯綠茶或者係8杯紅茶，所以千祈就唔好貪杯啦。一杯好茶飲啱先至健康嘅。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好啦，节目嘅尾声我一定要讲讲健康呢一件事，因为点解呢，咁饮茶你都要注重水温，注重点样个茶啱你自己。咁日常啦，你话自己嘅身体要唔要好好咁去保重呢，茶你都要咁镜石去保存啦，系咪，我哋身体当然都要好好保重啦。但係呢讲时讲下话时话，有啲人呢真係五六年都冇体检过嘅，觉得自己年年都差唔多。但係即係有时候讲句唔好听嘅，真係你觉得唔舒服再查，好多人都发现啲问题已经系唔细噶啦，所以趁住你觉得诶冇乜嘢啊咁样，咁就花一个上午嘅时间吓，帮自己做翻个体检。而且今个礼拜我哋呢个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礼拜先有呢个机制噶吓，就系第一健康嘅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嘅，依家系788元，限时返场一个星期。今日星期几啊？今日星期三噶啦吓，星期三噶啦，咁即系话剩翻那么四日嘅时间，呢一个788元嘅优惠，你捉到就捉。攞到就攞，攞唔到就冇办法啦吓，即系拍到系你嘅，拍唔到系人哋嘅。我成日觉得呢句说话真系好好啊，咁啊788元究竟系查啲咩咧？咁样吓，咁啊讲几个配置俾大家听啊，一听就知道嘅含金量啦。第一个就系胸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普通胸片嚟噶吓，胸片咧可以睇个大概嘅啫，但系CT 嘅话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捉晒出嚟噶。咁你明啦，依家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马虎虎。第二个就是彩超男女分区，男士重点查前列腺，女士就是查乳腺子宫附件。咁已婚的女性还会帮你升级埋妇科检查的，应该查的冚唪唥都会有的。第三个就是成日出去吃饭啦，吃宵夜啦，咁样一定要检查系呢一项，就是肠胃。肠胃比较是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到幽门螺杆菌的啦，无创无痛。咁啊呢一个咧，其实对于成日出去食饭同埋唔用公筷嘅人嚟讲咧，感染率系其实唔低嘅吓，所以早查早安心。仲有其他叽里呱啦嘅吓，心脑血管同肿瘤一齐查，仲有啲基础嘅都会包含咗。即是总体一句，就是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的一个检查，是帮已婚女性去升级了3项的检查的。大品牌信得过，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的路线，只有我们信德用梅先有现在这个机制，原价2000多元，你可以自己去 check 下，去查下，现在在我们这里只需要788元，想拿到这个机制福利优惠的，即刻加

0: 招仔小助理。雪儿仔听啦，我哋招仔小助理嘅微信咧就系1802810609，记住啦，招仔小助理嘅微信就系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招仔就会加你噶啦。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日日都无忧无虑啦。呢个系对大家美好嘅祝福。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约定你听日再见啦。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 听日再倾啦。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00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5%，吹东北风两级。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到10月6号，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多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咁现场咧亦都设置咗体验工坊。购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从拣豆、烘豆到冲泡的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领取专属的咖啡护照。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哇，好棒！
7: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九零一，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3: 吓，乜嘢意思啊？
2: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3: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00，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米酒煲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信心伴，朝朝精选。
9: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啊，依家真係太忙啦。你冇讲话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返学嘅返学，返工嘅返工，买餸嘅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喺同一屋檐下，但係你几耐冇错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呢？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面。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得得早茶套组。顺顺得得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已经30多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嘅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同品牌都系显而易见嘅。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麦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麦、港式鱼肉烧麦，每一啖都是30多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意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意的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1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1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0: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啦。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0: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到85%，吹东北风两级。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到10月6号，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多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咁现场咧亦都设置咗体验工坊，购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从拣豆、烘豆到冲泡嘅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901交通消息。
5: 早晨，嚟到11:02，睇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南海路段往广州方向，啱口大桥南海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龙溪大道路段咧往佛山方向，车多拥挤。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至沙贝立交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广昆高速金马大桥路段往广州方向行车布慢。咁另外，顺德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匝道咧有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今年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咧，需要绕行龙隧路，经过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恭期到明年嘅1月底，请大家支持。另外提提各位，因为水体整治嘅综合工程施工需要咧，大良嘅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路段咧，北侧嘅辅道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咁啊，施工期间啦，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东盟路广昌路至南国路段咧，系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标示显系同埋指挥人员嘅指挥通行，恭期到10月31号。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9。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第一早上11:30啊，睇下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366嘅临港路口往乐松方向行车布慢。另外龙洲公路嘅江村大桥路段往伦教方向行车都系有慢啊。咁而广佛新干线嘅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方向，新港路佛山中医院对开路段行车缓慢。咁转睇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路段双向现时都系布慢啊。咁提提各位，为咗配合龙峰路口跨线桥施工啦，240国道龙岗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啦，会全封闭保留辅道通行。原本途经龙峰路口嘅车辆，请绕行沙龙路、苏溪大道，工期到2027年嘅5月中。咁另外，乐松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路洲村道口啦，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三乐路。工期到2027年嘅2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呢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3: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六个正餐加五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五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23388。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性。

0: 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十七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887姑同莫桂兰私赌，话如果阿兰够胆上台冚黄飞鸿一巴，就俾100蚊咁。莫桂兰觉得好恶做，八卦七姑又靠激靠艺，如今莫桂兰牛咁颈唔襟激嘅，佢一声话啦：七姑，听你咁讲，真系睇小我莫桂兰啦。好，保就到，等我就去冚黄飞鸿一巴，碌你棚牙至得。讲完，过到前边嘅人，借咩借咩？哇，真系人不知己过就牛不知力大。莫桂兰系参仔咁粗手臂，拨到睇嘢嘅人啊，好似西水洞咁样。哇，人哋嘅死靓妹就嘛，拱到我几乎跌倒，使乜咁贫能啊？哇，不咁好力啊！莫桂兰冇你咁多，十声行埋台子，眼碌碌咁望住台上，只见黄飞鸿表演紧一手相公伏虎拳，一时好似猛虎离山。一时好似苍龙出海，西雄力猛，虎虎生风，加上紧锣密鼓夹住佢，显得威风十足。台下嘅掌声喝彩声一阵响过一阵，黄飞鸿兴奋起嚟，打得更加落力。突然转身，左脚向台口一引，呢下叫做子午虎尾脚，嚟得又快又猛，狠狠地都有几百斤力。猛就猛啦，知嗰只鞋唔啱用。原来黄飞鸿系个师傅，旧阵时就系轻着白虎鞋嘅，又松又冇绑带，出嚟一引就 fit 一声飞咗出去。各位，呢啲叫做缘分所定，有咁啱啊！打正莫桂兰一额头。引到台上台下人都咔咔声笑起来，嘿，呢云好睇啦！莫桂兰趁机执住只鞋，噔噔声跑上台上。黄飞鸿因为甩咗鞋，故此系窒咗手脚。忽然见有个女子拎住只鞋上台，仲以为俾翻自己添，正想讲翻句道谢说话，点知嗰个女子？突然对住自己块面啪声一巴，哇，好似烧炮仗咁响。黄飞鸿啊，当堂愕然呢。只见莫桂兰举高自己鞋，大声话：黄飞鸿，你只鞋打中个头壳，我就打翻你一巴。黄飞鸿手下嘅徒弟梁宽、林世荣、陆正刚、吴英、碎老燕等等。见师傅是广东堂堂一个有名教头，竟然被一位女子所辱，不禁怒火冲天。有一个叫哨牙苏，他捏起衫袖，你死你妹，竟敢禁国死，我要召瓜你。讲完他沙波咁大的拳头就要打莫桂兰。台下的观众个个都为莫桂兰担心。点知莫桂兰一啲都唔惊噃，黄飞鸿系个有涵养嘅人，一手拉住哨牙梳，只听见莫桂兰话啦：黄飞鸿，你似乜嘢样啊？堂堂一个教头，唔通就系咁样玩功夫？好在只鞋打中个头壳啫，如果系刀剑脱手飞咗落嚟，岂不是要攞人条命？以后我睇你啊玩功夫啊！要戴铁帽先就够胆嚟啦！哦，原来系咁样。黄飞鸿知道系自己唔啱，亦暗暗佩服呢位女子真够胆量。于是心平气静，唔单止唔嬲，反而笑住话：姑娘讲得啱，头先我一下唔觉意，只鞋甩咗出嚟，打落姑娘嘅头上，真系对唔住啦，深感抱歉。不过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打翻我一掌，咁样叫做边个都冇话争边个啊？系唔系啊？众 人就大笑起来。莫非兰亦嘻声一笑，拧住面噔噔声走落戏台，同阿七姑翻翻屋企。咁就唔使讲啦，系八婆七姑就输咗啦。佢话啦：阿兰，呢回我真系服咗你啦，可以讲你叫做老虎乸。不过说话讲翻转头，你中唔中意大只镬啊？点知莫桂兰就冇答到佢，反问七姑啊：七姑，你头先话黄飞鸿凤唔配虎，唔知而家佢屋企系点样嘅呢？唉，讲起黄飞鸿呢只老虎公就惨咯，娶过三个老婆，都系短命死咗，生落四只老虎仔，都冇人嚟凑。而家佢屋企啊，正系少咗只老虎乸。莫桂兰一听，忽然谂起先几排自己发咗个梦。

梦，梦见自己同扮演方世玉嗰个戏子相亲相爱。呢、這个戏子十分似黄飞鸿，唔通系前世姻缘？黄飞鸿呢个人都几好啊！谂到呢度就话啦，七姑，你头先话我系老虎乸，而家又话黄飞鸿系只老虎公，正少咗只老虎乸，岂不是我要配黄飞鸿？哎呀，猜，我话你都黐线嘅，你而家先至二十岁，净系一枝花，点解好谂唔谂，谂到嫁黄飞鸿呢？话俾你知，黄飞鸿四十岁有多噶啦，已经系一个老嚟噶啦，唔啱你嘅，只有大只镬先至啱你。莫桂兰冇出到声。第二日，佢同七姑告辞，翻回佛山啦。当晚，莫桂兰辗转反侧，好难就瞓得入觉。谂起当时，自己喺咁多人面前冚咗黄飞鸿一巴，人哋堂堂一个有名拳师俾个靓妹所辱，但佢完全冇计较到，可见佢大人有大量，冇得修养好深，佢系湿水棉花冇得弹。再讲啊，黄飞鸿嗰只鞋飞落嚟，完全系无心，而自己发黄飞鸿呢，完全系有意嘅，点对得人住呢？又想到七姑讲黄飞鸿到而家仲未有妻室，四个细路冇人照顾，心里边不由得有一种女人特有嘅怜意，对黄飞鸿十分怜惜。就系咁样，敬意、体意、怜意交织喺莫桂兰嘅心中，黄飞鸿嘅影时时出现喺莫桂兰嘅脑海里边，忽之不去。一日复一日，眨眼又过咗半个月。有一日，莫桂兰行出普郡墟，忽然听见有人唱：一年之计在于春，欲识前程快问津。如品有心而难思，不妨到此西长谈。求财卦，自身卦，谋望卦，姻缘卦。莫桂兰担高个头一睇，只见路边屋檐下有一块招牌，写住陈半仙占卦算命。莫桂兰心念一动，于是行埋去帮衬占支卦。陈半仙又问个生辰，占乜嘢卦？然后装模作样，将三个铜钱放入龟壳里边，悉悉缩缩咁样熬咗一轮，然后就倒出。如是者系三次，口中系念念有词：丹丹拆拆丹丹，交咬交咬咬交。一箭射红心，人人说好音。日长鸡唱午，真火炼真金。呢支卦呢，大姐仔恭喜多贺，乃系上上卦，求姻缘必定佳偶天成，夫妻恩爱。古人叫做柳毅传书，唔使几耐你会收到佳音。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系前生注定事，切勿错过姻缘。你等候喜从天降啦。莫桂兰好高兴咁问：先生，佳音喺边度嚟嘅呢？卦象睇嚟呢，喜气系由南面而嚟，咁即是系南海省城嘅方向而嚟嘅。莫桂兰心中就跳咗一下，心谂：黄飞鸿唔系嗰个方向。又见陈半仙摸住执羊啤酥，继续话啦：大姐仔，其实你一段姻缘系早已注定，只因你喺佛山故姻缘不合，应该向南边嚟求，一定有个属虎嘅人
或者有苦气嘅人同你。

0: 相陪，天机不可泄露，到时自有应验，今生姻缘必定美满，同偕白首，此乃是天意，非人力所转移。莫桂兰顿时满心欢喜，俾咗陈半仙半两银，仲话唔该晒，唔使走啦。咁，各位，其实占卦先生嘅说话系模棱两可，有啲系靠撞嘅，哈，又有啲俾佢撞正噃。莫桂兰真系信到十足十，高高兴兴翻回家中，听候佳音啦。再讲黄飞鸿，本来第三个老婆岑氏去世之后，时时怀念前程，竟已心灰意冷，再冇逐言之想。只讲落又奇怪噃，唯独见咗莫桂兰之后，俾自己嘅印象好深。虽然俾佢发咗一巴，正因为呢巴，觉得呢位女子与众不同，敢作敢为，只有一股英气。又想到自己已经是40岁有多了，以后不知怎样，仔女上世，自己又不懂教养，将来又怎样使他们继承少林武功呢？最好还是再续一言，先将我艺业学了下来，再传给仔女，那就万无一失了。若论到人选，非发自己一巴那个少女莫属，他主意打定就使人去桂城找着桂城教功夫的门徒大只镬，叫他寻访一下那一位是谁家的女子。冇几耐，大只镬亲自来讲，说那位女子是自己徒弟的嫂，叫做七姑，是七姑外家那边的亲戚，住在佛山树的。感黄飞鸿大为欢喜，立即叫大只镬转过俾七姑知，请佢过嚟商谈一下。第日，大只镬去揾七姑讲明来意，七姑听闻就咔咔声笑起嚟。大只镬，我本来系暗中想话同你做媒人，想将阿兰嫁俾你嘅，哎呀，点知世上嘅嘢有时真系奇嘅。大只镬就猛咁摆手话：，唉，七姑，酒可以饮多两杯，说话千祈咪多讲。啊，莫桂兰师傅睇啱啊，佢熟女，师傅同阿兰早已经系缘分锁定，我连阿兰点样我都冇查查嘅。呢件事啊，与我无关噶，集住集住。七姑心谂：系噃。一个用鞋打佢嘅头，一个用手打佢块面，咁唔系缘分系乜嘢呢？又谂起嗰一日，阿兰曾经提出过要配老虎公，自己仲闹佢黐线添。啊，今日有咁巧，老虎公系使人嚟提亲，哎呀，真系估唔到，一打打成夫妻添。咁大家都大笑起嚟，对大只镬话啦：大只镬，睇嚟呀，你又要叫桂兰做师母啦。大只镬连声话：应该应该。第日，七姑使人带封信俾莫桂兰，讲话黄飞鸿想续言嘅事，并且约定几时会面。莫桂兰各种高兴法啊！仲讲得过俾人听咩？恨不得嗰人马上就到嚟。三日之后，黄飞鸿同莫桂兰喺七姑屋企会面啦。两个人一见面就笑起嚟。莫桂兰唔好意思咁样耷低个头，七姑唔做电灯胆，佢好痛气嘅，借故话：我煲翻煲茶，你哋慢慢倾啦。讲完就行咗出去。莫桂兰轻轻行埋黄飞鸿身边，好温柔又大方咁话：飞鸿，嗰日发咗你一巴，真系唔好意思啦。你痛唔痛啊？唔痛唔痛，你叫良心好汉，不打不相识噶嘛。你以后唔好打我就得啦。
1: 你呀、
0: 两个人都笑起来。七姑企在门口，摇得噼噼声偷笑。一个月之后，黄飞鸿选择个良辰吉日前往佛山迎亲。唔使讲啦，自然系七姑做大冚者。黄飞鸿啊，俾咗封大利是俾佢，足有五十两银。笑到佢啊，真系有牙冇眼。佢真系估唔到，同莫桂兰输到，敢唔敢打黄飞鸿一巴啫？就育成咗一件人间嘅美事。莫桂兰嫁咗俾黄飞鸿之后，真系个贤妻良母，时时关心黄飞鸿，对黄飞鸿前妻所生嘅四个仔，好似自己亲生一样。黄飞鸿将平生绝技尽教莫桂兰，莫桂兰练得最好就是一对子母双刀，人称叫做双刀兰。黄飞鸿去世之后呢，莫桂兰就迁香港，在湾仔士打道就继续设馆授徒，发扬黄门武艺，个个叫他莫师太，那这些就是后话了。黄飞鸿四十草之花的故事在武林之中一直传为美谈，故知后人有诗赞话：老虎公配老虎乸，飞鸿门中一枝花，共栽桃李倾心血，弘扬国术系人人夸。各位，喺民国初年，广州有三间好出名嘅武馆，一间系洪圣馆，由蔡李佛创始人陈响个仔陈官伯所掌管；一间系聚雅山房，由清朝道光年间嘅武进士莫梦慈所始创；另外一间系乐善山房，由少林陆亚彩同门人王泰所始创。后来由黄麒英主持，黄麒英去世之后，就由黄飞鸿所执掌。究竟乐士山房是怎样创立的呢？讲起来是有一件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上文经已讲过，皇太拜了陆亚彩为师之后，没几耐两人离开西朝，到广州城外白云山处隐居修炼。那眨眼就十多年过去了，皇太得陆亚彩的真传武艺练到炉火纯青。有一晚，陆亚彩发了个梦，梦见师父智善禅师同埋已故的师兄弟三德和尚、方世勇、胡慧田等人吩咐自己，一定要重振当年少林的声威，不要被他断了香火。第日朝早，陆亚彩将发梦的事说给王太听。王太说，师父，我命拜你为师之前，亦听过智善师公唐伯斌师叔伯的英雄事迹，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还是记忆犹新。而家我哋少林派还是很沉寂，我看一日不将少林派之旗竖起，师公师叔伯在九泉之下一日都不能安乐。陆亚彩岌一岌头，说是。王太继续话啦，师傅，我哋喺白云山已经修炼咗好耐啦，睇嚟要应该落山开翻间武馆，广收门徒，弘扬少林传术，重振少林个雄风，而为师公师叔伯在天之灵。咁你话点呢？陆亚彩话：我都系咁谂，我哋系少林嘅后裔，有咁嘅责任。至少禅师时时咁话，弟子不得师，则技不得进；师不得弟子，则技不得传。时时匿埋嚟练，终归唔系办法嘅。咁两人商量已定，当日设案焚香，拜祭前仪，望师尊阴灵保佑，保佑呢一次落山能够旗开得胜，马到功成，祝愿少林武艺能够开枝发叶，结下累累石果。祝告完之后，两人执拾好行李离开白云山， 直冒月。

0: 长城进发，租咗一间小屋住落。俗语有讲呢，万事就起头难，开一间武馆首先要有本钱，又要有人跟你学，加上人生又地不熟了，谈何容易呢？两人为呢件事真是想难心肝。有一日，两人就出外散下心门，行行不觉来到西番第十铺，过度有一间洪圣大王庙，啱啱嗰日系庙诞，庙前边搭起个戏棚，大演酬神戏，庙里庙外人山人海，香烟缭绕，仲旺过趁墟。陆亚彩师徒两人于是逼埋去睇戏，点知一埋去啫，就引起一场嘅争斗。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FM 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

0: 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净，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秋天越来越近，今期节目请来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的何总同我们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11: 大家好，我是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呢在视频号那里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12: 大家好，我是口岸国旅顺丰潮人，大家在视频号搜索顺丰潮人就可以找到我啦。
11: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的好怕踩雷的，一是住宿环境一般般，一是呢就行购物店，团餐又难食，玩得真的好冇意思喎、
12: 啊！哈哈，太在行了，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的太辛苦了。
11: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融媒合作的路线是不是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的省心出游路线先？
12: 系啊，今次我哋是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11: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12: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11: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12: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边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11: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12: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11: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12: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11: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12: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11: 哇，我要即刻报名啦！
12: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国旅嘅各大营业网点。长信电话2996-3001 2996-3001。
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5%，吹东北风两级。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日到10月6日，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多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咁现场咧亦都设置咗体验工坊。购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从拣豆、烘豆到冲泡的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领取专属的咖啡护照。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新闻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0: 顺德公谈世界。
6: 据报道，河北保定一中有位家长在微信家长群里边发了一段话，话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印书处副处长，希望家长多关照自己的小孩，还告诉老师今后

0: 由于有需要我们的，你直接与我们联系。个部定一中会员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个邻居报道，部定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南方身份属实，院领导正关注此事。个另一位纪委书记被处分，肯定系免不了噶啦。个我估计啊，呢条短信系阿纪委书记将发俾班主任嘅书信发到咗家长群。个只但系无论系边种情况，都系将公职身份当成系可以向攞书兑换多关照嘅筹码，本身就系对权力嘅迷信，足以说明佢早就已经将职务款优待睇作系上态，开命驹马摆出喊斗，估计亦系要攞书心存顾忌，年年相看，系毫无掩饰嘅特权试探。先系话自己官员，再话细路仔优秀，再卑舔斗。你以后有需要，我可以帮翻你，互相交换。嗰讲实话，当父母嘅担心细路仔喺学校里边受委屈，想使细路仔得到更加多嘅关注，你个心情边个都能够理解。嗰只但系用纪委书记、印书处副处长咁样嘅斗喊去被罗书施压。这个已经不是关心，而是拿权力来展压规则。最刺眼的是纪委书记这四个字，这个进一步增强了事件的关注度。要知道，执纪者必先守纪，律印者必先律纪。纪检监察干部手握监督执纪的权责，更加要做到住身正、住身硬、住身廉洁，绝对不能够将公权力化为谋书嚟关照主内的工具。嚟间纪委书记默认干部身份住大特权，将公权力让利款采照顾，作为廉政的守门人，住身书上却是夹大书货，这种思想非常之可怕，折射出个别的干部对权力的错位认知和自我放纵。这条不合时宜的短信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对于淫妇的罗书来说，这个是无形的压力，应性特殊照顾就是违背教育公平，突破职业底线，直接拒绝又容易陷入人情瓜葛，无啦啦增加工作压力和心理负担。而对于班级的其他家长和学生来说，公开的身份施压打破了校园本应该顺遂平等的氛围，消解了大家对教育公平的信任。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港台下边的小孩子是一律平等的，无论你家庭情况怎样，都应该被一视同仁，绝对不能够将家长的职业高低带入到学业竞争里边。个别家长将官场的不正之风、恩情特权思维夹硬咁样塞入校园，是对教育公平的直接冒犯，更加是被小孩子灌输了扭曲的价值观。真正的爱主之道，从来都不是利用特权为小孩子搞特殊走捷径，而是以身作则教诲小孩子守规矩、明是非，守住纪律法规的红线、公平公正的底线，才是对小孩子最好的守护和成全。学校的呼应是一视同仁，那一视同仁怎样落到实处呢？就必须要彻彻底底剪断家校之间的利益勾兑空间，使到所有细路仔无论家境背景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成长机会。日常的教学里面，只要学校对待任何细路仔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没有三六九等，任何偷喊身份都无效，类似另一处错发信息的现象，才会逐现绝迹。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天晓算数。
3: 哇，好波！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信心伴，朝朝精选。
4: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8-9个钟仲系攰，喐

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到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咧，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咧，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挨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咧，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嘅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喺所有年龄段当中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咗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嘅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嘅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咧，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35到50岁咧，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啦。呢、这个阶段体检嘅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系心脑血管疾病同恶性肿瘤嘅早期发现。提醒你呢、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系冇症状嘅，咁胃肠镜咧系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嘅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嘅更加要提前啦。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同死亡率都系居于恶性肿瘤嘅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嘅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仲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呢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咗50岁以上咧，慢性病管理同早筛应该系并重嘅。这个阶段体检嘅目的唔再系查找问题，而系管理问题啦。好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嘅状况，体检就系要评估控制效果同预防并发症。咁具体体检去边度查？点样拣呢？嗱，今日有一个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仲要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星期，要揸紧时间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套餐呢，不是那些敷衍了事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咧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比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鍾意聚餐啦，好多朋友鍾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㗎，早查早安心。另外呢，心脑血管同肿瘤一起查，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个放喺出面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晒方案的。嗱，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价钱啦。呢套原价2000多蚊嘅体检套餐咧，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蚊，788蚊可能就系你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呢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嘅运动、饮食同埋生活，心入边有底，唔系乱嚟噶。想预约嘅朋友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得系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FM 901，真系噶。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广汽传祺粤七在9月2号正式开启预售，计划是2026年的第三季度上市。它是传祺的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是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和后桥差速锁，好是硬派越野车的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多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万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万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似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啲嚟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粤七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不是靠人哋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A 篮球赛进入四强阶段，在八强里面，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是很多顺德车主都很熟悉的了，接下来就过瘾了。如果广东合成晋级四强，大家不妨去看看这台粤七是不是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看看是不是由此亦都影响这台粤七的销售呢？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多些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些了解 W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和精神面貌。车市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听901真的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噶。

0: 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嚟到周中时间，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直播上面继续会有卡图同埋小英主。
2: 嗯，系啦，咁我哋记得咧，之前喺节目当中咧，亦都讲到过一啲嘅即系时尚嘅鞋类吓，咁啊对我哋嘅嗰个脚部嘅健康咧，都会产生一定嘅影响嘅。咁啊，即系大家要适当咁样选择，唔系话叫大家唔着吓，而系叫大家咧就真系要适当咁样选择。即系包括咧，我而家仲印象深刻嘅就系嗰啲透明水晶鞋，即系同我哋讲紧水晶拖鞋咧系两样嘢嚟嘅。嗰个透明水晶鞋咧就系男装皮鞋嚟嘅，咁鞋底咧依然都系嗰、那个即系橡胶底啦，然之后个面嗰度系透明嘅。
0: 透明膠
2: 喎、啊，係啦，冇錯啦，
0: 透明膠，
2: 透明膠，黐嘢嗰啲係嘛？
0: 鞋底係雙面膠。
2: 係嗱，咁啊，即係一啲嘅時尚嘅鞋類啦，咁啊，可能影相會即係都需要一啲嘅搭配嘅，係、一啲嘅穿搭咁樣嘅。但係係咪真係適合我哋平時著咧？咁樣嗱，咁我哋真係要去辨證咁樣看待嘅。大家咧亦都係可以即係屋企如果放得落嘅話咧，其實都可以係根據唔同嘅場合啦，著唔同嘅鞋啦。咁呢樣嘢亦都真係有必要嘅，即係比如好似話你翻工嘅話，你著得太 casual 咧，就似乎唔係咁好嘅。咁但係咧，你去運動嘅時候咧，咁著對運動鞋亦都好應該啊，嚇保護翻腳部啊，冇理由著對皮鞋去跑步噶嘛。呢樣嘢嗱，雖然我見過有人係咁樣，但係即係無論係對於話呢個腳部嘅健康又好啦，又或者係對於呢對皮鞋嘅壽命都好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根據唔同嘅場合咧，換唔同嘅鞋，咁似乎亦都係即係。我哋如果條件許可嘅話，咁當然真係條件要許可先得嚇，咪即係都係要咁樣做嘅。你睇，即係我突然之間睇睇我自己對鞋，嗱我條件好唔許可啦，無論我係運動啊定係翻工，我都係著對運動鞋，即係只可以咁樣咯，即係冇啲正經啲嘅鞋。
0: 唔係啊，喺廣東好多人都著波鞋噶啦，
2: 即係好多人著拖鞋，
0: 好多人著拖鞋。咁啊，如果係真係出去玩嘅話咧，都唔會話太過地著太多鞋嘅，即係著對波鞋係好常見嘅。
2: 舒服係最緊要嘅，如果出去嘅話嚇。咁、當然如果即係喺自己屋企生活嘅話，咁當然咧有啲朋友仔就有一個嘅工作嘅需要啦，即系要着得正经啲啦。就算唔系一个嘅正装皮鞋都好啦，咁啊绿皮鞋都要着嘅吓。咁啊平时翻到屋企咁啊自换拖鞋啦，或者喺屋企附近游荡一下都会即系着对拖鞋咁啊搞掂嘅。咁但系咧运动嘅时候真系要着翻对专业嘅运动鞋先得噶嘛，系嘛？
0: 好似我咁样成日都好唔正常嘅，我翻工成日都着登山鞋，啲人都会问我你热唔热啊？我唔热啦，惯就冇所谓噶啦。咁但系有时候即系脚咧保护嘅嗰个装置鞋系好紧要嘅，
2: 冇错冇错。
0: 咁但系如果你话有一啲唔同嘅即系譬如话唔同功能嘅一啲运动鞋咧，喺日常生活当中着，咁其实都系唔啱嘅。
2: 系啊，即系例如啲徒步嘅嗰啲涉水鞋啊。
0: 嗯，
2: 我唔知大家有冇即系曾经都见过呢一种鞋啊，即系佢嘅鞋底会好薄啦，同埋会好透气啦。
0: 嗯嗯，
2: 平时着真系唔系好适合嘅。
0: 系啊，
2: 因为嗰个鞋底太薄嘅时候咧，有时系提供唔到适当嘅一个缓冲功能啊。
0: 嗯，人哋都讲系支撑唔系支撑，人哋都讲系涉水鞋咯。
2: 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虽然咧就一开始第一次着嘅时候。呢種涉水鞋的確係俾你好舒服的一種感覺，特別是唔著襪嘅時候咧，哇！佢又即係透氣性好啦，
0: 啲腳趾又可以舒展開嚟，
2: 係啦。咁啊，同埋咧就即係會係嗰個鞋底好薄啦，冇呢個嘅即係重量感啦咁樣嘅。咁、但係平時著又真係唔係好適合嘅，因為咧嗰、個除咗話支撐唔到一個嘅我哋嘅重量之外啦，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有時太透氣咧，如果你話入到一啲有冷氣嘅地方咧，突然之間覺得成隻腳凍冰冰嘅時候咧，嗰種感覺都唔係咁好受嘅。
0: 嗱講咗咁耐咧，大家都應該知道我哋今日主要嘅話題咧，第一個就係要講鞋啦。咁話説近段時間咧，其實都唔少嘅中小學生係中意著一種叫碳板鞋咁樣嘅呢一類嘅鞋。原本咧呢一類嘅碳板鞋就係專門為馬拉松而設計嘅，即係競速而設計嘅。咁最近亦都係成為咗唔少朋友嘅一個日常。嘅穿着嘅一个款式啦，咁到底乜嘢系碳板鞋呢？其实佢就系一种鞋底比较厚嘅鞋底入面嵌入咗一啲硬质嘅碳板，咁啊前掌明显系有上翘嘅一种竞速鞋嚟嘅。咁网上咧有商家就炒作啦，呢一款鞋佢就系所谓嘅成绩步将体测神器，导致到唔少。

0: 牌嘅话呢，你就可以即係上网搜搜佢嘅一个图片啦。咁、如果即係就咁俾对鞋你呢，你係唔知道佢係碳板鞋嘅，因为佢嗰个碳板呢係陷咗入去嗰、那个鞋底嘅嗰个结构入边嘅。咁、但係有一样嘢呢比较明显嘅，就係可以喺嗰个外形上边会睇到嘅。因为通常我哋买啲鞋呢，你放咗喺个地面嗰度呢，佢成对鞋不过鞋踭啦同埋鞋头嗰个位置呢，其实都会系同地面接触嘅，但系呢种碳板鞋咧，佢就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标志啦，就系佢个鞋头咧
1: 向上翘，
0: 向上翘嘅，而且仲要系离地嗰个高度咧系比较高嘅，即系基本上咧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咧，着咗呢种鞋之后咧，系会有一种点样嘅情况啊？即系好似长期都即系企喺度嘅时候啊，长期都会自己会打到褪咁样嘅，
1: 咬住只脚咯。
0: 冇错啦，吓咁啊！大家可以即系搜搜乜嘢系碳板鞋啊？外形咧同我哋普通嘅嗰个运动鞋咧，就即系嗰个区别唔系太大，关键喺个鞋底嗰度啊吓。嗱，我哋睇翻咧喺医院嘅一个临床接诊入边咧，平时长期着住呢啲碳板鞋嘅一啲嘅后生仔吓，即系多数都会同医生咧反映就系话。脚踭嗰个位置啦，或者系小腿嗰个位置啦，反复出现一啲嘅疼痛症状嘅，咁而检查咗之后咧，就发现啦，呢啲患者咧会出现一个足弓嘅高度下降，我哋都知道咧，脚板底嗰个足弓位置咧会系拱咗起身噶嘛，
1: 扁平足除外，
0: 扁平足除外系啦，即系话长期着呢啲鞋咧会出现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嗰个足弓。是慢慢倾向于扁平足嗰个程度嘅，佢嘅足弓嘅高度会下降嘅，同埋咧会出现一种系好难进行一个逆转，即系好唔翻嘅嗰个足部嘅嗰个肌力嘅退化，即系会嗰啲腿部嘅肌肉咧会系慢慢退化，而且仲要系逆转唔到嘅，会出现呢啲咁样嘅情况嘅。医生就话咧，青少年嘅呢个足骨嘅骨厚啦。足弓嘅肌群啦，同埋脚踝稳定肌肉啦，其实仲喺一个发育期入边嘅。咁如果将碳板跑鞋咧，当作成一种即系日常嘅一种即系衬衫啊、休闲鞋啊咁样样去着嘅话咧，佢嘅青少年嘅肌肉咧系得唔同一个充分嘅锻炼嘅。咁而入边嗰个鞋底嘅碳板咧，亦都系限制咗咧足部嘅脚部嘅一个正常嘅活动嘅。咁导致到咧足部嘅一个发育环境咧系会被破坏嘅。对于青少年嘅朋友仔咧，这个我觉得即系点讲咧，即系有少少等同于以前嘅扎脚咁样嘅一个情况，限制咗足部嘅一个正常嘅发育吓。
1: 咁医生亦都介绍啦，其实碳板跑鞋佢有一个好标志性嘅，就系嗰个鞋头向上翘啊嘛。咁佢嘅前掌向上翘起嘅结构咧，会持续牵拉住足底嘅包括筋膜呢啲地方，令到佢长期系保持一种紧张嘅状态，好容易系会有块足底筋膜炎啦，亦都会带嚟足筋嘅一个刺痛，即系嗰个脚踭嘅位置刺痛嘅。咁同时。因为那个碳板的硬度大，亦都会令到足部的肌肉长时间是不需要自己自主发力的，肌肉就会缺少了必要的锻炼，会出现肺用性萎缩，还会提升足弓塌陷，以及是后天扁平足的一个发生概率。医生都表示，足部受力的模式失衡，脚踝稳定性下降，小朋友就会频繁地咬柴扭亲脚。而专家亦都介绍，对于骨骺尚未闭合的青少年来讲，不合适的鞋还会潜移默化地改变小朋友的行路姿势、跑步姿势，膝关节、骨盘乃至是脊柱都是被迫代偿的，会诱发一连串的下肢乃至是躯干的不舒服的一些问题，严重的情况之下呢，是会可能导致到骨骺损伤的。
0: 没错啦，咁亦都有医生呢就买咗对嗰啲碳板鞋返嚟呢，就去拆解佢嘅，咁解开咗嗰、那个鞋底呀，佢仲会有个鞋垫添呀，解开咗鞋垫之后呢，发现中间系一块呢黑色嘅高强度嘅碳纤维板。咁讲到碳纤维板呢，即係简称个碳板啦。咁好多嘅嗰啲玩车人士呢都会系喺个尾翼嗰度呢就整个碳纤维尾翼，又轻啦，强度又大啦，即係大家可能都会全称会听过，咁重量轻啦，硬度大啦，同埋呢一个回弹性好啦，咁样嘅一个特点嘅。咁呢块碳板有咩用呢？医生就介绍啦，跑步嘅时候呢脚掌系会弯折嘅，咁会挤压咧个碳板咧发生一个嘅形变啦。咁我哋以前学物理嘅时候咧，亦都会有学到嘅，就系话呢个形变咧系会产生一个势能啊嘛。嗱，当你跑步嘅时候啦，你将佢系挤压发生一个形。

0: 變啦，咁、那個板材咧就會出現一個嘅回彈啦，就會推你向前啦、
1: 嗯，
0: 即係會有咁樣的作用喺度嘅，係會減少咧小腿啦同埋足部肌肉嘅一個做工嘅損耗嘅，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相當於鞋底裝咗一塊咧。隱形嘅彈網喺度嘅，
1: 助力彈網咯，
0: 冇錯啦。咁啊，即係對於話競速嚟講咧，零點零一秒嘅差距咧，就係咧個攞獎與冇獎攞嘅咁樣嘅一個區別啊嘛。咁所以咧啊，呢啲鞋咧喺某種程度上邊，對於競速嘅運動員嚟講咧，的確係可以實現到一個嘅提速嘅嚇。
1: 嗯，所以佢係屬於一種專業嘅競速裝備，佢嘅設計對象啦，其實係嗰啲骨骼下肢肌肉已經係完全發育成熟嘅成年專業。跑者适用嘅场景都仅仅系限于马拉松啊、田径长跑以及系短跑赛事，仲有系高强度嘅短时专项竞速训练。咁、而碳板跑鞋嘅设计逻辑只系考虑咗短时间嘅一个高速奔跑，佢系唔适合长时间嘅，包括行路、日常通勤以及系基础体能训练呢啲需求嘅。当竞速工具佢变成咗一种潮鞋，话喺而家兴潮流兴着变成潮鞋咧，其实风险就由此而产生啦。包括我哋啱啱所讲到嘅，有好多嘅地方都会系受到损伤啦。同时咧，我哋嘅脊柱啊、骨盆啊、膝关节啊，都好容易系被逼戴上嘅。
0: 嗯，有啲家长咧同埋学生咧，亦都即系误解咗呢个碳板鞋嘅一个实际嘅使用功效吓，咁啊将呢一种碳板鞋咧，亦都系即系睇成呢个体育考试啦提分嘅一个神器吓。嗱，医生就话啦。碳板鞋咧系可以喺短时竞速嘅场景入边咧提供一个有限嘅增益啊吓，有限嘅啫。咁啊当然啦，即系对于话运动员嚟讲咧，佢哋嘅呢个仅仅有限嘅增益咧，亦都系可以令到佢哋攞到一个嘅即系相对较好嘅成绩吓。但系真正决定体育成绩嘅，应该讲系青少年咧佢自己嘅一个耐力啦、核心力量啦，同埋一个嘅规范嘅跑姿势亦都好重要吓。咁啊，如果将呢、這个提分嘅一个希望咧，系完全寄托喺一对鞋嗰度咧。其实小朋友咧，仲可能会因为咧唔适应呢个碳板鞋嘅一个刚性啊，因为佢鞋底咧相对会比较硬一啲嘅，系会容易加大咧呢个运动受伤嘅概率添。咁所以专家又都即系讲到啦，就系话去拣选一个合适嘅运动鞋嘅核心标准咧，应该系适配翻咧青少年嘅一个脚部嘅发育噶。嗱，鞋底咧要有适度嘅柔韧性啦，前掌位置咧系可以轻易咁样弯折到啊，即系我哋踎低啊，又或者系做一啲嘅跑
1: 起身啦，
0: 系啦，跑步啊，即系嗰个预备动作嘅时候咧，系可以正常轻松咁样去弯接到嘅。咁啊，同埋咧，亦都唔好拣一啲咧，即系成个鞋底都好硬嘅嗰啲鞋啊，吓咁啊，即系要保证翻咧脚步嘅一个跑跳啦，或者系行路嘅时候咧，可以正常系进行一个嘅弯接嘅。咁啊，鞋嘅一个踭嗰个位置咧，亦都要有一个嘅稳固嘅支撑啦，啊，可以系。即係保護翻我哋嘅腳踝嘅位置嘅，即係我見到佩英著登山鞋咧，我就覺得哇，應該係保護嗰個腳踝咧，就會保護得比較好啊，即係冇咁容易拗柴啊。
1: 嗯，
0: 因為好高幫啊，長期都保護住嗰個腳踝嘅位置。
1: 哦，
0: 係啦，即係我覺得我見到你今日著呢對鞋咧，我就覺得應該保護得好好啊。啊，咁啊。系咪先？
1: 我都话好人好者，无啦啦，我真系一日到黑都好中意着登山鞋，我觉得佢嘅包裹性好好啊。
0: 啊，咁事实系嘅、
1: 就除咗
0: 热啲啲咯，
1: 热啲焗啲。
0: 咁啊，呢个你自己闻翻啫，呢、這个都唔紧要嘅。
1: 会有味道噶嘛？唔信俾你闻下啦。
0: 我冇兴趣啊。咁同时咧就我哋嘅医生咧亦都系即系俾咗一个建议吓，即系拣选呢一个嘅运动鞋，特别系青少年嘅运动鞋嘅时候咧，一定要拣翻一啲咧嗰个版型要宽松少少嘅，特别系嗰个鞋头咧。要預留一個嘅即係縱向同埋橫向都要預留一定嘅空間嘅，千祈唔好夾腳嚇，亦都唔好頂趾嘅。咁啊、如果係即係夾腳或者頂趾嘅話咧，其實會比較容易有翻一個問題咧，叫做冇趾外翻嚇。嗱、咁啊，亦都要分場景咁樣去揀對應嘅一個運動鞋啦。啊，日常翻學或者係普通嘅體育課，咁啊可以係揀一啲咧性能比較綜合啲嘅嚇，嗰、個穩定性咧亦都比較好嘅綜合訓練鞋啦。咁、而呢個碳板跑鞋咧。就留翻喺即係體育考試啦，或者係專項競技嘅時候咧，就短時間使用。大家都會發現一樣嘢嘅，睇一啲專業嘅比賽咧，佢哋都嗰啲運動員啊，佢哋都會基本上係出場之前咧先至換鞋嘅啫。
1: 係啊，
0: 咁基本上跑完咧就要麼就除咗對鞋。要么就换另外一对鞋嘅啦，佢哋都唔会长期着住嘅。啊，咁啊呢样嘢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吓。咁啊，另外咧，亦都睇题啊。一旦嗰个鞋底嘅嗰个缓冲层咧系磨损咗嘅话，咁啊，大家就真系唔好悭啦。啊，要及时换咗佢嘅，因为。

0: 呢、这个嘅减震失效呢，其实亦都会加重呢我哋下肢关节嘅一个压力㗎。咁呢样嘢呢家长一定要特别留意返吓。
1: 所以其实导致到话足部出现问题，嗰个根源根本就唔系话碳板鞋本身有问题，而系话你可唔可以分开场合、分开场景进行穿着。你冇可能话你着住对钉鞋日常翻工㗎嘛，你当自己格格咩？
0: 有啲足球爱好者呢，佢真係会着住嗰个即係足球嘅钉鞋啦，就唔係话短跑嗰啲钉鞋啦，佢真係会长期着住㗎。我曾经试过呢，会觉得好硬脚嘅，即係喺水泥地嗰度行嘅时候。
1: 即係呢啲就例外啦，佢自己觉得冇问题。咁但係著於我哋平時即普通人嚟講，你冇可能一日到黑著住對釘鞋咔咔聲噶嘛？短跑嗰啲釘鞋，
0: 短跑嗰啲釘鞋，
1: 你點行？
0: 喂，如果去到北方冬天嘅時候咧，就有用啦，可以拮住啲冰就唔會跣親，
1: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醫生都建議要告別盲目追捧競速神器，要立足翻小朋友足部發育嘅需求，去揀翻一對啱佢哋合腳嘅運動鞋，令到每一步嘅奔跑其實都係嚟得更加之嘅安全同埋踏實。咁、你碳板鞋冇問題嘅，你跑嘅時候著囉。咁但係日常著嘅話，你都係要揀返一啲正正常常、正正經經嘅運動鞋啦。
0: 係啦，咁所以呢，即係再一次喺節目當中亦都強調，我哋節目呢唔係製造焦慮俾大家，亦都唔係限制大家去作出一啲嘅選擇啊，而係希望大家呢更加清楚明白呢每一個嘅選擇呢所隱含嘅一個風險喺邊度啦，我哋應該點樣規避啊。好啦，咁講完呢個鞋之後呢，我哋先去報時，轉頭返嚟你會講講枕头啊，枕头亦都如果揀得唔啱呢，可能会令到我哋变得丑样啲嘅。咁点样变丑样呢？我哋转头返嚟再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49。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7: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8: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7: 基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11: ，KO。
1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

0: 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啦，会同大家讲讲关于枕头方面嘅事情。咁你要知道啦，我哋人生大概有三分之一嘅时间都系喺床上面度过嘅，咁枕头咧都陪伴住我哋人生三分之一嘅时间。咁所以咧，佢嘅
2: 地位以下内容咧就会有呢一个枕头广告。
1: No， 即系我只系想讲枕头对于我哋嘅日常生活嚟讲都系好重要嘅，一个靓嘅枕头可以俾你一个高质量嘅睡眠，
2: 系啊，
1: 咁所以咧喺拣佢嘅时候咧都要好谨慎噶。
2: 嗯哼，嗱，咁啊，即系头先佢已经讲到嘅靓嘅枕头咧，就唔系即系净止呢个外形嘅靓吓。嗱，我哋都知道啦，如果即系枕头太过高或者太过低啦，要么咧就太过软太过硬咧，其实都会打乱翻我哋颈椎嘅一个生理嘅曲度嘅。嗱，好似我咁样啦，我自己咧系即系住过咁多间酒店啊，去旅游去出差都好啦。
1: Wow，
2: 其实系即系屈指可数嘅，即系我意思就系话，我住过嘅嗰啲酒店嘅枕头咧，都系唔啱我心水嘅。我都会觉得要么太矮，要么太软，系从来未提供过一个咧就系适合我嘅一个枕头。
1: 你瞓雅股啦，
2: 所以咧，即系我系几乎系去到咧就要自己带枕头嗰个咁样程度嘅，因为咧就本身咧就如果太软太矮嘅嗰啲枕头咧，我自己系。系瞓得唔好嘅，咁亦都会即系诱发咧个咧可能会系肩颈不适啦咁样嘅一啲情况嘅，咁甚至咧即系我会最担心嘅就是本身嗰个天资都唔系咁好嘅，如果再因为咁样嘅情况咧影响咗体态咧，甚至系面部嘅状态咧变丑咗咧，咁更加系得不偿失嘅，因为即系自己系冇乜嗰个 quota 咧系可以减啦，咁所以比较着重啊，我系咁，所以我系好少去住酒店嘅。
1: 系
2: 咪有啲夹硬？
1: 唔夹硬，你说出嚟的就是真理啦，
2: 系嘛、
1: 有咩夹硬啫？你唔需要负责任噶，你讲就系噶咯。
2: 事实啦，事实真系嘅，即系比较担心会变得更加丑咯。
1: 我系惊瞓唔好嘅，好老实咁讲句啦，枕头对于我嚟讲咧，真系非常之重要。一个好嘅枕头，一个好嘅睡眠，系会直接影响我嘅日常嘅。
2: 系啊，当然啦，你前一晚瞓得唔好，你今日咧硬系做乜嘢都好似周身
1: 唔聚财咯。
2: 系啊，
1: 咁我哋都要睇翻啊，枕头点样先至为之啱我哋咧？要睇翻颈椎嘅嗰、那个结构嘅，因为颈椎佢系C型结构嚟噶嘛，佢有一个向前嘅凸起，保证颈椎嘅高度嘅灵活性啦，同埋稳定性嘅。咁亦都因为有呢个凸起嘅结构嘅存在，先会令到话组成颈椎嘅七块细细粒嘅小骨头啦，可以承载住整个头颅嘅重量，并且系完成各种嘅旋转动作。
2: 冇错啦，颈椎上边咧，除咗话有骨头之外咧，当然亦都会有一啲嘅肌肉啦、韧带啦呢啲软组织嘅。嗱，咁如果瞓觉嘅一个时间啦，系长时间系处于一个唔正确嘅姿态嘅话咧，系会加重翻咧颈椎同埋附着嘅呢啲颈呢个软组织嘅一个损伤嘅吓。嗱，如果枕头太高嘅话咧，相当于咧成晚都喺度耷低个头嘅。嗱，可以想象一下个枕头高嘅时候咧，就真系成晚就
1: 恶
2: 耷低头啊！
1: 个枕头高，枕头太高，
2: 系啊系。咁啊，颈椎咧就会被迫变直啦，甚至系反向弯曲嘅。就好似我哋平时咧就攞住部手机喺度睇手机嘅状态一模一样嘅，连瞓觉都保持咁样嘅状态嘅话咧，系会加重翻呢个颈椎肌肉嘅劳损啦，甚至会引发一个颈椎嘅错位添嘅。好啦，咁另外一个方向咧，即系如果系枕头太低嘅话咧，就真系成晚头恶啦，系会类似咧成晚。即係都係單高個頭咁樣嘅狀態嘅，咁頸椎嘅C型嘅曲度咧就會因此而消失啦，咁係會加速咧頸椎嘅一個蜕變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嗰、那個即係嗰個枕頭啊，大家可以測試一下咧，即係自己瞓落去嘅時候，咁當然大家肯定而家選擇咁多嘅時候咧，肯定會揀選一個適合自己嘅枕頭去瞓嘅啦。
1: 係啊，咁當然啦，你話如果頸椎出問題嘅話，可能會形成我哋平時都聽到嘅富貴包啊。喺側面睇咧，就會見到顯到條頸好短啦，嗰、那個背部咧就好厚實，虎背熊腰咁樣，係會影響整個人嘅體質，亦都會係因為頸椎嘅前傾引發一啲 下巴后缩啦，
2: 冇错啦，
1: 下巴后缩同埋长期嘅颈椎嘅姿态异常，颈部肌肉嘅紧张咧都会干扰到头部、面部静脉以及系淋巴回流，可能会加重咧早上起身之后会发现，哇，系块面咁肿嘅，咦，啲皮肤咁暗沉嘅，肤色咁暗沉嘅，等等嘅一啲情况。咁所以咧，即系当颈椎前倾嘅时候，面部肌肉处于一个长期紧张嘅状态咧，亦都系可能会加重法令纹嘅出现嘅，会出现双下巴添。
2: 嗯，系啦，咁啊，富贵包、双下巴、法令纹，其实呢啲都影响你面部嘅一个表现嘅吓，即系都会令到你咧睇起身咧，除咗话即系嗰个感官系麻麻地之外啊，亦都会令到咧睇起身冇咁精神嘅。
1: 系
2: 好啦，咁啊，即系点样先可以拣一个咧啱自己嘅枕头？首先要留意翻个高度，一般嚟讲咧，枕头咧，都会集中喺8-15厘米嘅高度咧，系我哋一般人会比较合适嘅。嗱、当然吓，仲要根据翻自己嘅情况嘅，俾条公式大家咧可以参考一下嘅，就系肩宽啦，再减翻嗰个头宽啊吓，减完之后一定要减完之后再除以二，就系咧个枕头嘅嗰个高度咧。就相對係會比較舒服一啲嘅，當然亦都要睇翻咧，就係即係自己瞓咗呢個枕頭之後咧，嗰、那個感覺係點樣？可能會有即係幾厘米嘅一個即係浮動嘅一個幅度嘅。咁、大家可以將呢個公式咧就作為一個參考嚇，就係、是、肩寬減咗頭寬之後咧，再除以二嘅，其實就係一邊膊頭嘅嗰個寬度啦。係
1: 咁亦都要。揀翻嗰個軟硬程度，你話嗰個枕頭太軟嘅話，佢好難保持一定嘅高度噶嘛？你瞓落去之後，好似瞓落啲棉花咁，劈一聲就凹陷咗落去噶啦。佢係冇辦法提供一個有效嘅支撐，會導致到話頸部嘅疲勞啦，亦都不利於睡眠。你話過硬嘅話咧，都會唔舒服嘅。你揞住揞住咁樣，好容易會瞓歪頸嘅。咁你話點樣先至可以揀翻一個舒服嘅枕頭咧？咁你就揀枕頭嘅時候，唔好話齋睇住個款式啦。你要留意翻枕頭係用嚟墊住個頭嘅，嚇係可以對我哋嘅頸部起到一個支撐嘅作用。唔好愛靚就唔愛命啦。
2: 咁另外咧就即係好多人咧用枕頭咧，一樣用好多年嘅，亦都要提醒大家啦。如果枕頭用得太耐嘅話咧，佢會變形啦，而且仲有大量嘅油脂、皮屑、灰塵、細菌、螨蟲，甚至你嘅嗰個汗跡啊，
1: 口水跡
2: 係啦，都會有喺度嘅。咁一般嘅使用年限咧，就即係3年咧，就係唔太適合我哋繼續去使用啦。嗱，如果枕頭出現咗變形啦，或者有異味嘅情況底下咧，一定要及時更換啦。咁同埋日常嘅一個清潔咧，亦都要做好嘅。咁我自己亦都基本上可以做到嘅，就係、是、每個星期咧會係將個枕頭套啦，同埋枕巾啦，都攞去洗啦。咁嗰個枕芯咧，就如果即係太陽好嘅時候咧，乾燥嘅時候咧，我係會攞出去曬補曬佢一個下晝咁樣嘅。
1: 大乳膠嘅嗰啲枕頭係唔建議直接陽光暴曬，
2: 冇辦法啦，曬完之後清新好多嘅。
1: 哦，咁啊係嘅，爛咗之後咪換個個咯，係嘛？反正都係三年啫，瞓你三年之後又換一個枕頭啦。
2: 係啊，係啦。當然呢、這個即係要睇翻個人嘅一啲情況啊。有啲朋友仔就話：哎呀，我中午覺唔喺屋企瞓嘅，咁啊另外討論啦嚇。
1: 係好，咁啊時間關係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講先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5%，吹东北风两级。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日-10月6日，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多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咁现场咧亦都设置咗体验工坊，购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从拣豆、烘豆到冲泡嘅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7: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8: 黑夜俾咗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四点，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9: 哇，好波！
10: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你已加入发大财花大饼七零七。

0: 零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聖公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順德人陳志宏，聽順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1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
8: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薄翼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2: 吓，乜嘢意思啊？
1: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2: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00，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咪走宝啦。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1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间晴，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到70%，吹东北风2级。9月30到10月7号，一场围绕牛乳制作技艺的牛乳派对周将会在金榜社区举行。首届乳齿有味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火热开赛，20组选手将会以牛乳和水牛奶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更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亚金主题展览等互动体验，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6: 黑夜俾咗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7: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下昼4:30啊，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喺龙洲路江千桥轮教方向行车缓慢，港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布慢。另外提醒各位朋友喺高速方面一定要留意啦，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双向南二环勒流路段往南沙方向，李家沙大桥往轮教方向行车都系比较缓慢啦。再次提醒各位，现时喺南二环勒流路段往南沙方向，李家沙大桥往轮教方向，广佛兆高速嘅广和大桥双向行车缓慢。咁提提各位，因为龙洲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勒流港口路节点嘅施工需要啦，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流职业技术学校路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2027年嘅1月21号。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我顺德村花众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5: 上海裕航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4: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5: 离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顺心伴，朝朝精选。
18: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边，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

0: 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嘅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咧，真系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嘅。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信心半商城咧，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蚊。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嗱，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一掂，先活好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惊啲水满到泻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咧，就系全管路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饮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噶？嗱，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系一间只做净水嘅企业，佢哋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唔同地区、唔同人群嘅用水习惯，喺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仲自主研发咗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哋嘅中国家庭。而且咧，服务亦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1小时响应，唔单止一线城市啊，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好嘅机器，某东依家你系直接去手，要2299蚊，但系嚟到我哋顺德融媒信心半商城，一定系比佢抵得多嘅。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蚊，你识计数噶？直降1100蚊，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易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顺心半商城，顺德人自己嘅好物放心平台，为你嘅生活暖心护航。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半，一键直达。

0: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0: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间晴，气温31度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到70%，吹东北风两级。9月30日到10月7日，一场围绕牛乳制作技艺的牛乳派对周将会在金榜社区举行。首届乳此有味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火热开赛，20组选手将会以牛乳和水牛奶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更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亚金主题展览等互动体验，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2: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啊！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目前车多部慢，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都要俾多些少耐性啦。咁再嚟望翻高速方面嘅情况，南二环勒流路段往南沙方向部慢啦，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咧都系要等多等嘅。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秋天越嚟越近，今期节目请嚟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嘅何总，同我哋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9: 大家好，我系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10: 大家好，我是口岸国旅顺丰潮人，大家在视频号搜索顺丰潮人就可以找到我了。
9: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的好怕踩雷的，一是住宿环境一般般，一是呢就行购物店，团餐又难食，玩得真的好冇意思。
10: 哈哈，太在行了，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

0: 跟团真系太辛苦啦。
1: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用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0: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1: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0: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1: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0: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边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1: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0: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1: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0: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1: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0: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1: 哇，我要即刻报名啦！
0: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运各类嘅各大营业网点，长询电话2996-3001，2996-3001。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5: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6: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7: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6: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7: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8: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然呢仲有一段时间先是中秋佳节，但我觉得呢只要是踏入到呢个新历嘅九月份啊，嚟緊距离中秋又近嘅时候呢，自自然然就会諗起同月光有关嘅歌啦。啱啱听到嘅呢由中间嘅 Fly Me to the Moon， 欢迎你喺今日嘅呢个时间收听赞赏有间。你好嘛，我系佳熙。

0: 欢迎你咧，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 app 啦，入到嚟赞赏有家嘅评论区嗰度同我倾下偈。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可以咧入微信群嘅，可以添加我哋嘅小助手嘅微信啦。佢嘅号码咧系 FM901C。咁啊，对翻个暗号，赞赏有家自己有。咁啊，仲要认住个头像，佢戴住粉红色冷帽嘅，好可爱嘅一个卡通图案嚟嘅。咁啊，入到嚟呢个赞赏有家嘅微信群里面咧，就无论几时咧都可以倾下偈啦。咁查实咧都系嘅，好似佛山家里面嘅互动咁样啦。我发现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已经系将我哋嘅节目啊，将我哋嘅主持人咧，当咗系生活嘅一部分啦，又或者一个吐槽区啦咁样。见到阿 Sunny 咧，嗰度感叹啊，佢话：哎呀，产量又做唔够。又做够咗啦，咁但係呢要等到六点先打卡落到班，都唔知係咩公司嚟嘅，子豪加希两位好咁样。Hello, 你好啊。即係话今日嘅嘢做完啦係咪？唔紧要啊，做完咗咪啱囉，呢个钟数係咪一直到六点钟就可以踏踏条条咁样偷听下节目。心得静鸡鸡听㗎，定係可以係即係打开个喇叭同其他嘅同事去分享。如果可以嘅话呢，我唔介意。帮我哋呢个吹谷下呢个流量都好。咁跟住呢见到李达源呢，其实佢无论咩钟数啦，好似中午嘅一点半钟啊，朝头早嘅九点半钟啊，亦都係专登呢喺我哋赞赏有家嘅评论区嗰度呢，就发佢即係喺山东烟台嗰度嘅一啲见闻啦。咁基本上呢都係一啲户外风光嚟嘅。又有芦苇啦，又有松树啦咁样。啊喺原来今日山东烟台系好天喎、啊。咁而家呢我哋外面嘅天气呢都尚算唔错嘅。咁天色好嘅话呢有一个好处㗎，就係、是、你夜晚黑有可能可以喺个天道见到好多星星。咁嚟到九月份嘅话呢，有啲乜嘢係好睇嘅呢？有啲乜嘢係可以夜观天象嘅呢？由而家开始呢一直去到九月十七号啊，月光将会依次接近火星、木星同埋金星嘅。咁而最值得我哋关心嘅呢，就係嚟緊嘅九月十四号嘅金星伴月啦。今次嘅金星伴月咧，喺我哋呢边咧观察嘅条件系非常之好噶，非常之有优势噶。咁而去到九月十九号啦，金星咧就会迎嚟佢嘅年度最光嘅时候啦。咁啊喺西南方嘅天空嗰度咧，就会好似一粒宝石咁样闪亮亮、熠熠生辉嘅。咁如果去到十九号当日嘅天气系好嘅话咧，大家就可以选择啦，望住个西南方去，然后唔好俾嗰啲高大嘅建筑物挡住，望下偏低空少少嘅位置，就可以见到嗰一粒好靓好靓嘅金星㗎啦。咁而最佳嘅观赏时间点呢，就係、是、日落之后到天黑之前嘅一个钟头。咦，今日啱啱係赞赏有家节目，即係做到差唔多做完嘅时间应该係差唔多啦。又咁啱得唔巧喎，本年度呢最细嘅上弦月呢亦都係喺9月10号9号㗎。咁所以呢当日嘅傍晚呢，你喺南面偏西方向嘅天空里面呢，你就会见到呢有一个 D 字形咁样嘅月光㗎。啱啱咪讲到嘅，即係好似中秋佳节咁样呢，嚟緊9月25号就係啦嘛。咁而今年嘅中秋月光呢，大家系咪好关心啊？我哋成日都讲咧咩中秋嘅月亮十五唔圆就十六圆咁样啊。今年唔系、哦，今年咧系十五嘅月亮十七圆啊。最圆嘅时候咧，应该会出现喺九月二十七号嘅零点四十九分嘅。咁当然啦，我哋又唔系有啲咩专业仪器，靠我哋肉眼嘅话咧，相信中秋假期嘅嗰三日咧，嗰三晚咧，你睇到月光咧，都系咁上下噶啦，都系咁上下靓噶啦。咁啊，主要咧就要睇翻到时候嘅天气状况啦。如果天气好嘅话咧，就三晚我哋都可以睇月光啦。唔系、哦，应该严格嚟讲系中秋前嘅一晚啦，即系。十四嘅时候呢我哋就可以先迎月啦，係咪？十五嘅时候呢就睇呢个正日嘅月光啦，咁跟住去到十六嘅时候呢就追月啦。十七嘅时候呢个月光又最圆喎，咁可以连睇四晚啦，都几正喎。但呢赏月嘅话呢，你会准备啲乜嘢㗎？咁肯定呢就会有啲应节嘅生果啦。有啲朋友呢就话我哋会摆啲芋头啊、菱角啊咁样啊。咁除此之外又点可以冇月饼呢？你嘅月饼咧，系会即系自己买嚟送俾亲朋戚友啊，定系话都系基本上系等啲亲朋戚友送俾自己，跟住收到之后又再转手出去嘅咧？ 中秋佳节咧就嚟到啦，走亲访友嘅礼物咧系一定要准备好嘅。咁有啲乜嘢好嘅心意啊？有啲乜嘢本土嘅值得大家去关心嘅品牌，又做特价嘅话，咁不妨真系买翻几盒自己食又好，送俾亲朋戚友都好，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情。今年嘅中秋咧，顺德融媒信心半商城咧会为你精选本土嘅老字号好礼嘅，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嘅双黄白莲蓉，只需要88.5啫，好抵喎！咁而另外咧，即系唔到90元咧，你就可以试到顺德嘅老味道啦。龙的酒楼嘅月饼咧，每一年啊都好多嘅朋友仔咧会行去买嘅。我印象当中咧，记得即系每次差唔多到中秋之前嘅一段时间咧，佢哋就会喺即系自己个酒楼对出，咁跟住嗰度咪一个叫做红绿灯咁样，有少少三叉口嘅位置嘅。咁佢哋就会喺嗰度咧就摆一个抢场嘅档摊啦。咁然之后咧就有呢个红色嘅禅棚嘅。咁喺嗰度下面咧就可以现场咧就买到佢哋嘅月饼。咁当然啦，除咗龙的酒楼嘅月饼大家好熟悉之外咧，系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嘅，原价咧系242元，咁而家咧系直降132元，卖到手嘅话只需要110元就可以攞到一个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啦，喂4-5折啊，超高性价比啊，而且月饼礼盒啊送出手嘅话好体面嘅系咪？咁而家咧，微信可以搜索信心伴小程序啦。搜索咗入去之后，咪睇一睇啦，究竟啱唔啱自己啊嘛？里面咧都有好多产品嘅详细介绍嘅。咁啊，记得、如果你真系要落单买嘅时候咧，系攞咗优惠券先吓，咁啊可以有满199-20嘅优惠券啦，同埋满399-50嘅优惠券嘅，攞咗再落单买就会更加抵啦，就相当于折上折咁样嘅感受啦。咁而每日朝头早嘅10:00，下昼嘅4:00咧，仲会有限时秒杀嘅，有好多超值好礼等住你嚟抢。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咁啊，顺心伴咧呢三个字点样写咧？顺咧就系顺德嘅顺啦，心咧就系心意嘅心啦，伴咧就系陪伴嘅伴啦。记得上去睇一睇，有冇啲乜嘢啱嘅中秋好礼啊，中秋月饼啊，买翻几盒啊，扫翻个货啊，送俾亲朋戚友啊，自己食啊，都好正噶。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中秋食月饼同端午食粽、元宵食汤圆系一样，都系我国民间嘅传统习俗。而讲到月饼啦，呢个词咧最早系喺南宋吴志穆嘅《孟良录》当中有记载。嗰阵嘅月饼系菱花形噶，同菊花饼、梅花饼、五仁饼同时并存，并且系四时皆有，即系唔净系中秋节嘅时候食，一年四季都食得。明代开始有大量关于月饼嘅记载。这个时候的月饼就已经是圆形了，而且也只会在中秋节的时候吃，是明代民间盛行的中秋节祭月的主要贡品。《帝京景物略》这本书当中有讲过，8月15祭月，其

0: 果饼必软，月饼寓意团圆，亦都大概系喺明朝嘅时候开始。嗰阵中秋节祭月之后，全家人就会围埋一齐食月饼同埋月果，即系嗰啲祭月嘅贡品。因为月圆饼又圆，又系合家一齐食，所以就逐渐形成咗月饼代表家人团圆嘅寓意啦。《着中子》呢本书亦都有讲，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至十五日，家家供奉月饼、瓜果。如有剩月饼，乃整收于干燥风凉之处，至岁末分用之，若团圆饼也。经过元朝同埋明朝，中秋节食月饼、馈赠月饼嘅风俗就越嚟越盛行，而且月饼亦都有咗团圆嘅象征意义。嗰位我哋都熟悉嘅喂食鬼，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写过赞美月饼嘅诗：小饼如着月，中有酥乳儿。我哋就可以知道，宋代嘅时候，月饼里面系有酥油同埋糖做馅嘅。根据史料记载，早喺殷周时期，江浙一带就有一种纪念太师民众嘅，个边系薄嘅，中间系厚嘅太师饼，可以话系月饼嘅始祖。而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嘅时候，引进咗芝麻、核桃，为月饼嘅制作增加咗辅料。呢个时候就出现咗用核桃作为馅嘅圆形饼，叫做糊饼。去到明代，中秋食月饼喺民间普遍流传。当时心灵手巧嘅饼师将嫦娥奔月嘅神话故事印咗喺个月饼上面，令到月饼成为咗更受大家中意嘅中秋节必备食品。明末清初嘅时候，我国糕点行业去到成熟稳定嘅阶段，糕点制作唔单止花式又多，用料亦都好讲究，而且技术亦都不断提高。喺清代，中秋食月饼已经成为咗一种好普遍嘅风俗，而且制作技巧越嚟越高。袁枚喺佢嘅《随园食单》当中又有介绍，酥皮月饼以松仁、核桃仁、瓜子仁同冰糖、猪油作馅，食之不觉甜，而香松油腻，迥异沉上。经过清代到现代，月饼喺质量品种上面亦都有咗新嘅发展，原料、调制方式、形状亦都各不相同，令到月饼更加丰富多彩，形成咗京式、苏式同埋我哋广式等等嘅特色品种月饼啦。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哇！见到有啲听众朋友咧，准备到中秋节，但系已经开始食紧月饼啦。冰墩猪咧就话开工就食四分之一，唔食多，食得多会滞噶。跟住见到捉走地图咧就话今日系9月9号啊，系咪应该要食翻份番茄牛肉通粉应下节咧？咁我睇下先，嗰个背景系乜嘢啊？哦，9月9，我请留言。哦，嗰出电视剧系嘛，里面有茄牛通系嘛，都几好，好吸引喎、啊！你讲嗰个茄牛通。跟住三岁小俊咧就话啦，想食七星半月。好啊，个重点系中间嘅嗰个月啊，我谂应该系真系沙煲咁大个吧。小福饼咧就话太叔公又有独自去偷欢啦，系啊，太叔公好忙噶，所以日常咧可以喺节目当中留住佢咧都唔系咁容易，你哋要对佢好啲，咁佢可能留喺度嘅时间会长啲同埋耐啲。

0: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哇，好波！
1: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

0: 星光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正念为灯，
4: 正念为灯，
3: 照亮内心，
4: 照亮内心，不必懊恼昨日，亦勿忧惧明朝。
3: Cheer up！
4: 此时此刻，
3: 此时此刻，
4: 赞赏有加，
3: 同你一起加油。加油快乐成长嘅要义系乜嘢？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有一本好得意嘅非虚构随笔集，叫做《不要和你妈争辩》，里面讲到。所以尽情玩耍，尽情学习，尽情长大，找到热爱的事，找到值得爱的人，然后为了他们全力以赴，在需要的时候释放善意，在必要的时候展现强硬，和朋友一起以及不要沿着箭嘴的相反方向行，就到这些就 OK 了。
4: 正念为灯，照亮内心，赞赏有加，同你一起加油。

0: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901交通消息。
3: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部分，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要等啦。咁而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亦都系部分当中。再嚟望翻高速方面啦，南二环纳流路段往南沙方向，以及系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到呢个中数咧，都依然系车仔多，好咪摩噶。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这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5: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正餐加5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你啊。
1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系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道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0: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2: 心宽体胖，
3: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0: 生活烦忧推推推，
3: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0: enjoy your life。
4: 升级会客室，今晚倾啲乜？
1: 只需准备三茶匙薄荷，五汤匙脆味，再加啲啲猎奇，切碎捞匀，摆入收音机，
4: 慢慢听出三分优雅，七分惊喜，十分回味。
1: 生活谈资多一点，
4: 现实烦恼系咁先，
1: 纸上得来唔觉浅。升级会客室，客官，你个话题准备好啦，请慢用。
5: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嘉希。呢一 part 我哋有星级会客室嘅。身为世界美食之都嘅一份子，除咗要对菜式本身特别讲究之外咧，搭配菜式嘅嘢都好关键，例如酒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行去分享下葡萄酒。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葡萄酒品鉴、餐酒搭配系一个既精致又深奥嘅学问？一杯好酒揀啱咗搭配嘅美食，就可以令到佢嘅风味更加升华，令到我哋嘅味蕾体验翻倍升级。只但系呢啲咁专业嘅学问，我哋系咪真系日常学唔到嘅呢？你有冇谂过红酒系咪只能够配牛扒呢？海鲜系咪又净系配白葡萄呢？红酒又究竟可唔可以搭配到我哋菜系咁丰富嘅中餐？食烧鹅烧肉嘅时候又应该衬啲乜嘢葡萄酒呢？为咗帮大家解开呢啲疑惑，初步掌握葡萄酒同美食嘅搭配密码，所以今日嘅节目我哋专登请咗一个常年多年浸泡喺葡萄酒当中嘅嘉宾，佢就系嚟自宏丰行嘅 Anson。Anson 咧有好丰富嘅葡萄酒品鉴、产区研究同埋餐酒搭配嘅经验嘅，欢迎晒 Anson。其实咧，我想问下你嘅，你最开始究竟系几时、乜嘢契机底下会接触同埋中意咗葡萄酒嘅咧？
6: 1995年同1996年嘅时候，其中系遇到一位老师，呢个系澳门嘅老师嚟嘅，教葡萄酒教咗几年，从呢个2000年开始，咁慢慢自己去经营葡萄酒。
7: 哦，即當時跟老師嘅時候都有諗過話，我以後可能可以將呢個作為事業喎，咁樣定係話我純粹中意飲，所以嚟學咁咧？
6: 因為我酒量好差，當時酒量都好差嘅，當時追求葡萄酒嘅香味嘅變化，
7: 可能中意聞佢啊，同埋小品下，
6: 小品下佢
7: 嚇。哦，咁嘅，咁然之後就由2000年開始啦，就真真正正做咗葡萄酒嘅生意啦。
6: 係，經過幾年嘅學徒啦、學習啦咁樣。花到成3-4年去走去學習嘅。
7: 咁但係你話你酒量差嘅喎，咁葡萄酒呢樣嘢肯定係要試嘅啦，係咪？咁點算？
6: 通常我哋啲試嘅時候咧，先睇個色澤係點樣啦，咁喺個鼻聞啦，再喺個口腔，口腔嘅時候咧，一定要嚟不斷去旋轉去感受，咁就 OK， 跟住可以吐翻出嚟。
7: 哦，即唔一定要飲落，
6: 唔一定飲落去嘅。
7: 我以前咧咪成日會睇嗰啲即係葡萄酒專家咧，佢係可能會有一個品鑑會定係點樣啦。咁然之後佢哋嗰啲黃金舌頭咧，我諗哇，點解佢哋咁犀利嘅？試咁多隻酒咧，之後仲屹立不倒，即係全部係咪一定要酒量好好先做到？啊，原來唔係嘅，即我始終都相信，可能中國人飲葡萄酒嘅口味應該係同外國嘅人係唔係好一樣嘅。
6: 唔同嘅，真係唔同嘅。當時我攞走個彎路，當時將舊世界嘅葡萄酒單寧比較重嘅時候進翻嚟中國嘅市場，咁啊後尾嘅時候啲消費者都話唔適宜，中意單寧比較偏柔和啲多嘅葡萄酒。喺歐洲邊嘅佢嘅葡萄酒嘅時候咧，佢單寧比較高嘅時候，佢係配扒類嘅牛扒啦、羊扒啦咁樣嚇。咁所以一定要單寧夠重嘅時候先帶出一個食物嘅香味、個鮮味出嚟嘅。
7: 但係其實同佢哋搭配自己嘅嘢食又有關嘅，
6: 有關嘅係啊。同埋白葡萄酒嘅時候咧，佢酸度夠嘅時候，佢代表嗰個靈魂。
7: 話同海鮮會搭配咯，係咪啊？
6: 海鮮搭配，因為佢嚟嘅西餐過程之中咧，白葡萄酒有杯喺度嘅，爽翻個口腔，再繼續一種葡萄酒搭配呢個扒類啊、芝士類啦、啊、鵝肝類啦咁樣咯。
7: 所以其實咧，我有時覺得外國人佢飲葡萄酒咧，同埋我哋中國人飲酒咧，喺餐台上面咧，嗰個區別係好大嘅。中國人嘅話咧，就我哋開支白酒，呢支白酒飲完咯，仲有冇第二支？冇啦，咁換啤酒啦咁，即可能會有咁樣嘅情況。但係我個朋友佢可能真係會為咗

0: 中國有好多嗰啲咩乾紅啊，佢都做得幾好噶。
1: 我睇中咗河南山啦，寧夏嘅河南山葡萄酒嘅時候出得唔錯，同埋煙台啊、秦皇島啊，葡萄酒都唔錯。因為選擇葡萄酒，首先要睇佢嘅經緯度，同埋個土壤，同埋一個係葡萄園啊、個山形啊，係好重要嘅。
0: 所以其實真係入口啦，或者係想自己翻啲貨去做葡萄酒嘅話，一定要去佢個莊園嗰度去睇過，
1: 一定要了解清楚咯。同埋釀酒嘅工藝嘅時候咧，又係好繁複嘅。每一鋪釀酒師都花好大嘅心血，或者花20年啦、30年嘅心血，血咗一隻葡萄酒出嚟嘅。
0: 咁我一次行去參觀酒莊啊，去視察嘅時候，咪會花好長時間咯。
1: 都花好長時間。近呢幾年互相喺郵箱啊，甚至係外國人而家都有呢個微信嘅啦，已經係啊！我哋國家而家喺葡萄酒嘅方面計，同埋經濟不斷嘅騰飛，咁所以好多嘅外國人都用咗你個微信。
0: 有冇啲真係特別深刻嘅經歷咧？即係去睇酒莊啊，又或者決定去入一隻酒翻嚟嘅時候？
1: 有噶，當時自己做呢個代理翻嚟，就去咗個酒莊，其中有個酒莊就係阿媽喺波爾多西南邊。個酒莊已經有500多年嘅歷史㗎啦，其中一隻葡萄品種叫係馬爾貝克，呢個葡萄品種係波爾多西南邊一個叫係卡奧爾呢個產區係最出名嘅。當其時19世紀嘅時候咧，有蟻蟲，喺蟻蟲嘅時候咧，遷移咗個阿根廷，個後尾阿根廷仲係一個係呢個葡萄品種嘅王者。咁20世紀嘅時候咧，咁開始當地種植翻啦。呢個馬爾貝克嘅葡萄酒咧，好配我哋粵菜嘅。呢隻酒
0: 比較清淡，
1: 清淡少少，葱油雞啦，甚至可以配河鮮都可以，我嘗試過或者係鹽水蒸魚啦、蒸皖魚啦、沙灣亦都配得到嘅。
0: 咁過癮㗎！我真係從來冇諗過，我食過鹽水蒸沙坑皖，我可以飲支紅酒。
1: 可以，同埋另外一隻就係西班牙嘅哥可拉。紅酒都可以配海鮮，配扇貝啊、帶子啊，咁都得嘅。我都嘗試過。
0: 即係我哋呢邊嗰啲粉絲蒜蓉蒸扇貝都可以搭到啊。
1: 但係要睇邊種嘅葡萄品種，呢個緊要啊。
0: 哇！咁呢個就肯定要問翻專家啦。嗱，我哋先去一去報時信號，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去分享一下 Anson 嘅一啲對葡萄酒嘅認知啦，同埋佢會教一教我哋，喺千千萬萬嘅葡萄酒當中，點樣可以揀到一啲適合搭配我哋。平时习惯的食物的酒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42。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901，交通消息。
6: 嚟关心下交通路况啊！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目前车多布慢，咁而另外咧，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都系要等嘅。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亦都唔多靓仔啦。望翻高速方面咧，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往南沙方向，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系布慢当中。咁啊，仲有一个位置要提醒翻你嘅，就系乐松嘅新马路。正式施行西向东分段的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施工期间会实施交通管制，途经的车辆要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又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施工工期会去到10月30日的。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
7: 李恒毅。

0: 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星级世界，有容乃大。星星之火之间的真实对话，星级会客室。
6: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之星级会客室，你好嘛，我系嘉希。今日咧接受我嘅采访嘅咧就系宏丰行嘅 Anson。讲真啦，嗱，葡萄酒咧喺我哋中国嘅流行咧都有好多年噶啦。咁我自己个人认知咧就系、是、好似。最早的時候會是舊世界的葡萄酒多一點，跟住到後期呢慢慢、越來越多人走去開始喝澳洲啊，或者是智利啊等等的新世界的葡萄酒。查實中國喝葡萄酒的那個發展的趨勢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7: 是沒錯，自從中糧集團做了葡萄酒出來的時候，不斷做廣告宣傳、我記憶中從這個是2002年我們國家入了世貿的時候，大量的葡萄酒入關，因為我們中國人包容性很強，新世界好，舊世界好的葡萄酒入來、形成很多消費者不斷追捧、
6: 不過確實是我真的發現呢，即現在身邊有不少的朋友是很喜歡喝葡萄酒、紅酒、香檳、之類這一類、我就發現、品種比以前多了很多，即還有那個包裝上面那個酒樽越來越五花八門樣，而且還要多了很多不是那麼真的非常傳統的口味，即它可能、葡萄葡萄里面可能会加入其他的水果或者其他的植物元素入去，你有没有接触过这些
7: 葡萄酒？在英文人讲的 WINE 做这个 Y 的时候，包括是葡萄啦、苹果啦、水蜜桃啦、士多啤梨啦，还有我们叫树莓，可以叫这个覆盆子，都可以做 Y 的、不单止葡萄这样的、
6: 即是那些 berry 类的、
7: berry 类
6: 的berry 类的 OK 明白了、其实呢好的葡萄酒肯定千千万万啦，而且不同人他可能欣赏的葡萄酒也都是很不一样啦。我会不会问一个很蠢的问题，就是究竟应该怎样选一支适合自己的葡萄酒？这个问题蠢不蠢？
7: 不是我个人意见怎么说呢、我比较喜欢入国橡木桶的葡萄酒，因为葡萄酒首先可以用不锈钢桶去发酵，现在这么说，以前是用这个大池发酵的，这个大池跟着人走下去，一腳眼乾淨好曬，垃圾好曬，攞去踩嘅，呢個踩葡萄。咁而家咧就係全部用設備嘅啦，咁啊不鏽鋼桶啦，或者係橡木桶啦咁樣。我比較中意橡木桶同紅酒去陳釀咗，起碼有6個月以上，或者去到係18個月以上。如果講述咧，意大利仲要耐先，意大利有啲去到36個月喺橡木桶咁樣嘅，仲要一瓶之後仲要放1年先推出市場銷售嘅。葡萄酒同橡木桶咧係一對夫妻嚟嘅，係啊，脱離唔到
6: 嘅，即係好夾嘅，
7: 好夾嘅，
6: 即係好似薯條加茄汁咁。
7: 係，
6: 一聽就知道我呢啲快餐文化嘅人。咁即係如果自己去選擇葡萄酒嘅話，可以先睇一睇究竟你喜唔喜歡裡面有橡木比較濃嘅香味啦，係咪？
7: 平衡，葡萄酒追求一定要平衡，
6: 係
7: 一定要有單寧啦、有水果啦、鮮味嘅橡木味，橡木味啲產生咗會有其他咖啡豆嘅味啦、薰煙味啦。 都是在橡木桶出来的，一定要平衡，好得我们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一定要平衡得到，向向都要有，这样走就是漂亮的了。侧重如果是

0: 十蚊呢啲有佢嘅風格，簡單啲，百幾二百蚊到比較豐富少少。去到啲係四五百蚊類啊，或者係兩三千蚊啊，甚至萬幾蚊嘅，呢個係要自己慢慢嚟。啊，睇自己嘅個人嘅經濟實力去慢慢感受去分享咯嚇。
1: 咁會唔會真係話幾千蚊嘅會比百零蚊嗰啲會好飲咧？
0: 佢單量比較豐富，同埋變化比較多，就咁簡單。如果以一個健康嘅方面計，一百幾十蚊都 OK 嘅啦。總之係真正嘅葡萄酒就 OK 嘅啦。
1: 之前咧，啲人飲葡萄酒嘅話，都會話：我打開咗個酒樽之後，我要用醒酒器啦，去醒一醒佢啦。跟住後期又會聽到有啲聲音就話：某啲嘅葡萄酒佢係唔需要呢個過程。咁查實醒唔醒酒呢樣嘢係靠咩決定嘅咧？
0: 首先要睇個地區，第二個睇下支酒係咪老酒。第三個要睇葡萄品種。
1: 哇哇，太複雜了。
0: 因為佢地區嘅時候咧，比如話勃艮第嘅葡萄酒，一定係樽去醒佢，因為佢係黑皮諾嘅葡萄品種，花個零鐘頭去醒佢，支酒先香嘅。可能貝爾多邊嘅貝爾多，佢以呢個卡本納蘇維翁同埋卡本納佛朗啦、佳美啦同埋梅洛啦咁樣，佢哋啲除非係放到有15年至18年度咧，就喺成酒瓶去醒佢。如果係放得幾年嘅時候啦，個級別就唔係好高啦。因為舊世界嘅紅酒可以俾到一個消費者睇到級別，從高去低可以選擇。
1: 哇，咁真係好有學問喎！咁即係話咧，買支葡萄酒唔係簡簡單單，我求其見到個樽幾靚就可以買啦。可以問多啲啦，即係如果自己唔係咁了解嘅話，因為始終都仲有好多好似 Anson 咁樣嘅專家喺度噶嘛。嗱，咁頭先咧有提過嘅，就今日有一個非常之重要關鍵嘅點咧，就係我哋係食中餐㗎，即係多數啦，係嘛？多數人嘅口味都係啦。咁究竟點樣嘅葡萄酒先可以搭配到我哋嘅中餐咧？
0: 我用咗係以法國為主多啦嚇，因為法國葡萄酒同西班牙葡萄酒、意大利葡萄酒三個國家同埋希臘都唔同嘅，風格都唔同。以法國為先咧，咁法國嘅時候咧，大部分咧一個市場啦，都有波爾多啦、勃艮第比較少啲啦，同埋法國嘅朗格多克啦、羅勒葡谷啦呢幾個產區嘅時候咧，如果係借用我個人嘅經驗計咧。卡本諾蘇維翁咧，單你比較偏重啲多嘅時候咧，我就中意用呢個係香口嘅嘢，滷水啦，或者燒鵝類啦，或者燜嘢啦咁樣。
1: 燒鵝或者係燜嘢都可以。
0: 火腩都好正噶，如果配呢個卡本諾蘇維翁計，卡本諾蘇維翁我哋國家譯咗佢係赤霞豬咁樣咯嚇。
1: 赤霞豬。
0: 叫赤霞豬。
1: 就可以揀燒鵝啊，或者係燜嘅有嗰一類味重少少嘅。OK， 咁除此之外咧？
0: 除此之外，你梅洛啦，梅洛呢個葡萄品種嘅時候咧，果甜味比較多啲，就可以配下蒸雞啦，或者係簡簡單單嘅酸梅鵝都可以嘅。我試過。
1: 我睇嚟你應該係私底下平時做咗好多實驗係咪？每一次屋企煮完飯之後就會研究一下啊呢、這個餸我可以開支咩酒嚟襯佢咧？
0: 係冇錯，因為我食嘢就中意簡單，但係老師我係中意係選一啲葡萄酒翻嚟啦，知道個葡萄品種係幾多啦，咁就想揾幾個菜去配搭佢，令到身邊嘅朋友有話題又好啦，又食得開心咁樣咯嚇。
1: 係咯係咯係咯，而且真係好多話平時除咗話食西餐啊，其他國家嘅菜之外咧。始終啊，我哋國人都係中意同中餐去搭配。喂，講真喎，而家咧我哋呢邊啊越嚟越多人係中意食辣嘢嘅，即係嗰啲川菜啊、咩重慶嗰啲火鍋啊、咩串串啊，大家好中意噶嘛。咁呢啲又有冇一啲好嘅？
0: 有隻香檳啦，氣泡酒啦，香檳同氣泡酒係唔同嘅。香檳一個地區嚟嘅，差唔多一個地區叫佛山市咁打個比喻咁樣。他所做嘅氣泡酒咧，
1: 先可以叫做香檳。
0: 冇錯。佢做咧係人工旋轉產出酵母菌出嚟嘅。有一種氣泡酒咧係人工直接打二氧化碳落去嘅。又不同的呢樣嘢，所以分有冇傳統冇現代嘅。講翻氣泡酒先啦，如果氣泡酒或者係半乾白嘅葡萄酒，都可以配川菜，同埋一隻葡萄品種，我哋叫長相思啊，呢個白葡萄酒，同埋呢個白絲蘭。 都可以配得到川菜嘅水煮牛肉啦、水煮鱼啦，或者水煮花蟹呢样嘢。
1: 哇，好精彩啊！咁啊，各位嘅听众朋友仔咧，唔知听完 Anson 嘅分享之后咧，会唔会喺自己选择葡萄酒上面咧，已经有少少嘅认知啦？今日先多谢 Anson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机会嘅话唔好再讲有机会，我次次都咁样讲，我哋真系一定必须要拉大队咧，行去揾下 Anson 同佢。
2: 多谢，
1: 试下啲红酒啊，食翻餐饭啊，咁样啦。
0: 好啊，好啊，多谢晒。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0: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贷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正。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9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形。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中国空间站举行，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
4: 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来听报道。
5: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巴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而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而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当地一处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令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 80%。 巴西北里奥格朗德州阿波迪士农户迪亚诺，
6: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3: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到摸不到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12.1%， 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怎样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3: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是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智能方案。印尼 XL 通讯运营公司企业传播与可持续发展部主管雷扎米伊扎，
8: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 10% 的节能。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 12.2%， 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 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亦令到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 57.8%， 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亦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讯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审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王波：
9: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3: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焕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在北京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几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章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亦将同时举办。
3: 今日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个亦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0: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1: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佳莹。
3: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天宫课堂就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他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0: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客的进出舱呢。
3: 要讲到空间站里面乜嘢最吸引大家嘅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嘅介绍，大家睇到咗太空菜园里面嘅金鼠、薄荷同唔同品种嘅生菜绿意盎然。我哋知道喺太空里面冇泥土、冇自然降水，亦都冇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嘅究竟系咩呢？黎嘉莹话：
13: 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这些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着它们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看着这些绿油油的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 咁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
3: 天工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波嘅项目，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面，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0: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2: 农业农村部今日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今年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公：
14: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3: 全国工商联今日发布的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持续增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2%， 平均研发强度 3.73%， 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属性凸显。优惠企业里面有640家企业为高技术、高价值、高成长企业。优惠企业整体规模稳中有进，利润总额持续增长，从业人员良质齐升，并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和公益慈善工作。此外，优惠企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通过持续创新投入以及创新模式探索，在科技创新及产业创新层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
2: 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今日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外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昨日表示，经过数年努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建设已渐见成果。其中古洞北、粉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将会在今年起陆续入伙。洪水桥下串新发展区会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目前在河套和沙岭已有企业进驻。宁汉豪说，在产业发展方面，北都规划较多元化，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及沙岭数个园区合共规划超过340公顷创科用地，打造跨境协同的创科走廊。洪水桥下村至少有60公顷产业用地，其中约 27.5 公顷由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负责建设及营运。北都有三个大学城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尖鼻咀、白泥及沙头角推动生态旅游及南陆康乐旅游生态圈，促进多元产业发展。目前北部都会区9个新发展区有4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土地工程，截至2025至2026财政年度，现已收回超过520公顷私人土地，并完成平整约120公顷土地。 指望未来五年，北都将有约900公顷熟地，其中包括300公顷产业用地。建成楼面方面，预计可以提供约7万个房屋单位及约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
2: 以科创融通远航为主题的2026沪港澳青年经济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沪港澳三地的各界代表300多人齐聚一堂，共话青年发展与区域合作。在主旨演讲环节，嘉宾们结合行业前沿趋势与沪港澳三地发展特色，围绕科创企业出海、跨境投融资、全球市场布局等议题进行专题分享，深入剖析沪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科创融通、协同出海的实践路径与未来机遇，为后续深化合作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务实指引。
3: 而香若广东、滋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蓬勃乡村优质资产上海站招商推介活动日前举行，广东葵374个乡村优质资产项目集中亮相，现场发布乡村优质资产招商项目清单，诚邀长三角地区企业家、投资机构和专业运营团队走进广东投资乡村，共享农民旅融合发展新机遇。这次活动不单止带来一批可投资、可运营、可落地的乡村优质资产，还同步开展广阔行天下展示活动，广东优质特色农产品及现代化海洋牧场产品同步走进上海，从乡村资源招商到广阔拓市场，广东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连接长三角，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新动能。
2: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广告业务收入达1572.5亿元，同比增长19.1%。广州、深圳跻身全国五大广告中心，全省现有两个国家级广告产业园区、五个省级广告产业园区，广告业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广东广告业持续扩能提质，交出亮眼成绩单。十四五期间，广东广告业务收入由1283亿元增至2753.3亿元，实现翻番。
3: 深圳市政府昨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深圳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赴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圳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发行债券规模为40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分为五年期、十年期，其中十年期一般债券发行规模15亿元，定价利率为1.81%；五年期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发行规模25亿元，定价利率为1.51%。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地铁等项目。该债券经过香港品质保证局认证，投向项目符合第 2A 阶段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本次发行充分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受到国际知名投资机构的广泛关注，保记定价获得投资人踊跃认购，吸引来自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计71个账户落单认购，包含来自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基金公司、私人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订单，保记订单倍数超过9倍。
2: 记者今日了解到，东莞港空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近日顺利完成首批100台汽车整车中亚方向供应链服务交付，首批次车辆已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完成交付，剩余车辆将分批抵达口岸，经铁路转运投放中亚市场。此次整车出口业务落地，标志着东莞港在汽车跨境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领域取得突破，为东莞制造畅通向西出海通道再添新动能。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第81届联大主席拉克曼在开幕会致辞中讲到，联合国面临严峻挑战，多边主义承压，信任赤字正考验人们对国际机构和集体行动的信心。为此，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克曼讲到，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说希望新一届联大通过外交、对话和协作，能够重建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和诚意，保证世人有一个更加美好、健康、和平的未来。古特雷斯说，未来契约和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联合国未来发展提供了蓝图，联大的工作对于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他敦促各国在第81届联大开幕之际团结一致，寻找出路。联合国大会由联合国全体193个会员国组成，于1945年依照联合国宪章设立，是联合国主要审议、政策制定和代表机构。联大每年一届，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9月中旬，新一届联大换届为止。
3: 美国白宫8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在公告中说，美国7月20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以来，加拿大政府维持对美国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的歧视做法，并公布额外报复措施。因此，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此外，美国将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 50% 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勒布朗在社交媒体上说，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依然是保护和支持工人、农民、家庭及企业，使其免受这些无理举措的影响。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当日对2艘美国军舰、8艘邮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之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美军称，在过去2日里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
3: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该网站公布的美军伤亡统计数据显示，美军自7月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人死亡，403人受伤。这一数据库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气象。
3: 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4度；澳门中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中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31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4度，东莞雷阵雨32度。

0: 到二十四度，中山多云32到24度，江门雷阵雨32到24度，肇兴雷阵雨31到2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黄津、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901交通消息。
6: 一直嚟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当中，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都是要等的，龙州路的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布慢啦。今日另外提醒翻你，裕和路的新闻中心对开往世纪年方向因为有施工，所以而家塞紧车嘅。望翻高速方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依然布慢啦。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大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8: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9: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8: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9: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1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4: 9月15日，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6: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7，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 中秋将至，好礼选信德味。信心伴商城汇聚信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信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听九零一，真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精。

0: 米香红丽红米酒，
1: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九零一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到70%，吹东北风两级。9月30到10月7号，一场围绕牛乳制作技艺嘅牛乳派对周将会喺金榜社区举行。首届鱼此有味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火热开赛，20组选手将会以牛乳同水牛奶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更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亚金主题展览等互动体验，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信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顺德公谈世界。
10: 据报道，河北保定一中有位家长在微信家长群里边发了一段话，话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印书处副处长，希望家长多关照自己的细路仔，仲话俾老师知，今后遇有需要我们的，你直接与我们联系。个保定一中妇人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个另据报道，保定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男方身份属实，院领导正关注此事。佢哋一位纪委书记被处分，肯定系免不了噶啦。哥，我估计啊，呢条短信系阿纪委书记将发俾班主任嘅书信发到咗家长群。佢只但系无论系边种情况，都系将公职身份当成系可以向攞书兑换多关照嘅筹码，本身就系对权力嘅迷信，足以说明佢早就已经将职务款优待睇作系上态，开命驹马摆出喊斗，估计亦系要攞书心存顾忌，零零相看，系毫无掩饰嘅特权试探。先系话自己官员，再话细路仔优秀，再卑舔斗。你以后有需要，我可以帮翻你，互相交换。嗰讲实话，当父母嘅担心细路仔喺学校里边受委屈，想使细路仔得到更加多嘅关注，呢个心情边个都能够理解。 嗰支但系用纪委书记、印书处副处长咁样嘅斗喊去被罗书施压，呢、這个已经唔系关心，而系攞权力嚟镇压规则。最刺眼嘅系纪委书记呢四个字，呢、這个进一步增强咗事件嘅关注度。要知道，执纪者必先守纪，律印者必先律纪。纪检监察干部手握监督执纪嘅权责，更加要做到住身正、住身硬、住身廉洁，绝对唔能够将公权力化为谋书嚟关照主内嘅工具。嚟间纪委书记默认干部身份住大特权，将公权力用嚟款采照顾。作为廉政嘅守门人，住身书上佢系夹带书货，呢种思想非常之可怕，折射出个别嘅干部对权力嘅错位认知同埋自我放纵。呢一条不合时宜嘅短信带嚟嘅负面影响系全方位嘅、多层次嘅。对于任课嘅罗书嚟讲，呢、這个系无形嘅压力。应性特殊照顾就是违背教育公平，突破职业底线，直接拒绝又容易陷入人情瓜葛，无啦啦增加工作压力同埋心理负担。而对于班级嘅其他家长同埋学生嚟讲，公开嘅身份施压，打破咗校园本应该顺遂平等嘅氛围，消解咗大家对教育公平嘅信任。教育公平系最大嘅公平，港台下边嘅细路仔系一律平等嘅，无论你家庭情况点样，都应该被一视同仁，绝对唔能够将家长嘅职业高低带入到学业竞争里边。个别家长将官场嘅不正之风、恩情特权思维夹硬咁样塞入校园，系对教育公平嘅直接冒犯，更加系俾细路仔灌输咗扭曲嘅价值观。真正的爱主之道，从来都不是利用特权为细路仔搞特殊走捷径，而是以身作则，教会细路仔守规矩、明是非，守住纪律法规的红线、公平公正的底线，才是对细路仔最好的守护和成全。学校的回应是一视同仁，那一视同仁怎样落到实处呢？就必须要彻彻底底剪断家校之间的利益勾兑空间，使到所有细路仔无论家境背景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成长机会。日常的教学里边，只要学校对待任何细路仔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没有三六九等，任何偷喊身份都无效，类似你一处错发信息的现象，先至会逐现绝迹。
6: 顺德公谈世界，
1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1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9号的顺视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应曾全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总结顺德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好强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揸好贯彻落实，要持续深化学习教育，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全区党员干部厚植惠民情怀，夯实思想行动根基，要持续推进整改落实，聚焦突出问题，结合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深化查摆整改，健全干部管理监督制度，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系统构建长效机制，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人民至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将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顺德融媒肖恒、梁浩中报道。昨日下午，顺德区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学年教育工作会议，总结潜能教育改革一年成效，部署新学年工作。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等领导出席，约700人参加会议。过去一年，顺德以潜能教育为牵引，实施六个一育人工程，从课程、课堂、评价、生态四个维度推进改革。课程方面，58个升级项目落地，200多所学校开设1200多门拓展课程，实现人人有选课、生生有社团。课堂方面，推行项目化学习，实施每周半天户外课堂，培育106支区级精品课例。评价方面，在全省率先实施作业改革，率先全域推进教师教学述评改革。生态方面，坚持健康第一，刚性落实每日一节体育课和综合运动两小时，班级足球联赛近25万人次参与。改革成效初显，2026年中高考成绩全市领先，超两位数学生考入国内顶尖学校，一批学生被牛津、剑桥等境外名校录取，职教高校本科录取率连续五年领跑全市院域。会上，大良街道顺德一中龙岗外国语学校马龙小学代表交流发言，大会致谢美的集团等热心企业，惠民获得上级荣誉教师代表及30年教龄教师代表。百企联百校全面启动，美的、周大福、联索、万和等13家企业和13所学校现场签约，推动产业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提出教育四问：育人质量是培养当下的人，又或是未来的人呢？教师甘于做教书匠，又或是立志做教育家呢？办学是投资于物，又或投资于人呢？面对 AI 是被动对抗，又或主动拥抱呢？他要求教育主动对接前沿科技，适配未来社会，服务城市发展。从育分到育人，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进，顺德将以教育四问校准方向，深入推进百企联百校，奋力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区。顺德融媒黄燕美、梁浩中报道。今日嘅顺时新闻播送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0: 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7: 广汽传祺月7在9月2号正式开启预售，计划是2026年的第三季度上市。它是传祺的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是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和后桥差速锁，可谓硬派越野车的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多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万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万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呢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像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一点来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的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月7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不是靠人家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BA 篮球赛进入四强阶段，在八强里面呢，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是很多顺德车主都很熟悉的了，接下来就过瘾了。如果广东合成晋级四强，大家不妨去看看这台月7是不是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看看是不是由此亦都影响这台月7的销售呢？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多啲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啲了解 WB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和精神面貌。车市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听901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着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4: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4: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正，街巷清，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3: 2、1，茄子。
1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16: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依家真的太忙了，你没说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翻学嘅翻学，翻工嘅翻工，买餸嘅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喺同一屋檐下，但系你几耐冇坐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呢？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边。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德德早茶套组。顺顺德德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已经30多年了，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和品牌都是显而易见的。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港式鱼肉烧卖，每一啖都是30多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欢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欢的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一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一个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听九零一真系得
7: FM 九零点一，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

0: 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哇，好波！
0: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9: 老师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4: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大涨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点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两只蛙鬼已经准备就绪啦，有小豪啦，同埋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奇妙人生咧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讲翻啲得意嘅健康话题啊，同埋教住一啲咧时下比较啱食嘅健康菜式嘅，亦都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啦同我哋互动交流噶，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PP 咧就是、佛山 Plus 啊，咁个英文字母咧就是、PLUS， 咁入到嚟我哋花生专区咧有奇妙人生嘅一个评论区，大家都可以通过你哋嘅智能手机啦，用呢个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同我哋互动交流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啊！
0: 奇妙知多啲，奇妙知多啲。
2: 嗱，即系我哋人生在世。嚟到呢个年纪咁样，有好多嘢，
3: 突然之间，
2: 有好多嘢都系约定俗成嘅，
3: 好似好严肃咁样个话题。
2: 啊，真系你有冇尝试过？即系你系咪一个问题少女咧？即系任何嘢会问点解啊咁样？
3: 睇情况，
2: 睇情况咁样啦。即系我哋生活里边有啲好司空见惯嘅，由细到大教落嘅道理啊，咁样都会问点解咁样。
3: 都会噶，
2: 啊，即系比如话，你有冇曾经尝试过发问，点解我哋一日要刷两次牙咁样？吓，
3: 冇啊！
2: 哦，你觉得呢样嘢系合理嘅系咪？
3: 唔系，因为咧喺。

0: 我由细到大教育当中咧，我系冇话真系规定一日系擦两次嘅，
1: 亦、哦、都可以擦两次以上。
0: 系冇错啦，即系你想擦就去擦。
1: 嚟自九十几套房产嘅嗰种底气，系啦。冇所谓，何时何地想拆就拆咁样啦。唔系呢一个提问咧都吊诡，有冇问？唔系你会唔会问话，点解一定要朝头早刷完牙先食早餐？
0: 冇啊冇啊冇，
1: 系嘛、
0: 啊？我真系从来都冇咁样。
1: 你有冇纠结过系食咗早餐之后先再刷牙，定系食完刷完牙再食早餐？
0: 我都冇纠结过。
1: 哇！呢样嘢我真系纠结咗好耐。
0: 点解要纠结咧？
1: 唔系，即系你老老实实，你一起身，跟住你刷完牙，刷完牙你又食嘢，即系你先唔好你话食早餐系食咩先啦。
0: 系
1: 你点样都整污糟啲牙？
0: 系食完之后再刷咯。
1: 系啊，点解唔可以食完之后再刷咧？但系唔系嘅，
0: 唔系你系先起咗身，跟住就刷牙，刷完牙之后咧你食早餐，你食完早餐之后再去刷牙。
1: 嚟自九十几套房产嘅底气就系咁啦。即系唔使上班嘅系，你一日想刷几多次就刷几多次。喂，即系我相信好多街坊咧都会有啲疑惑嘅，
0: 系、
1: 可能细细个嘅时候都会问啦。即系当然而家已经习惯晒啦。点解一日要刷两次牙？
0: 系
1: 咁，然之后咧，即系净系朝头早刷得唔得啦？因为有啲人有啲 friend 啊，可能夜晚黑咧比较夜瞓，又惊住你知啦，你去到呢一个嘅即系厕所嗰度洗漱啊，如果有屋企人咧惊住会
0: 嘈到
1: 啊咁样，又或者即系咁啱应酬，
0: 系
1: 夜翻咁样，咁计啦吓，已经好攰啦，因为净系想攞喺个沙发度就瞓啦咁样，呢个时候佢冇谂过要刷牙咁样啊嘛，即系其实如果每一个人啊俾一个选择俾你，你一日净系可以刷一次牙嘅啫，咁你拣朝头早刷定系晚黑刷？
0: 我应该会拣夜晚。
1: 哦，即系临瞓嘅时候刷牙。朝头早睡眼惺忪咁样，
0: 系嘛？
1: 一起身，
0: 饮啖水，就冲翻晒脑。喂，应该因为咁样嘅，你瞓觉之前咧，即系你全日啊。實你食咗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咁、你瞓覺之前就一定係擦乾淨，
1: 擦乾淨，
0: 咁你瞓先瞓得舒服，
1: 口氣清新咁樣啦，先瞓、得過癮。
0: 咁你其實你瞓醒覺，你瞓覺嘅過程當中，你又冇做乜嘢噶嘛，係、嘛？咁如果按照呢個邏輯嘅話，如果一日真係只能夠一次啦，咁就瞓覺前啦。
1: 我瞓覺前刷牙咁樣啦。嗱，今日重點同大家講下，即係呢個都算係即係小弟我啦嚇，已經四張幾嘢嘅人生第一大疑問，即係點解人要至少刷兩次？
0: 你都未講你係揀朝。早夜
1: 我系拣朝头早嘅，
0: 哦，
1: 系啊，因为毕竟都要见人，系嘛，
0: 系，
1: 咁你冇理由，
0: 即反正夜晚又冇人见到，系嘛，
1: 系嘛，系啊，你谂下，你谂下，朝头早起身啊，如果你唔刷牙，
0: 系，
1: 系嘛，你又要经历一整日嘅呢个工作，你知啦，除咗奇妙人生之外，
0: 系，
1: 我哋仲有晏昼有个节目嘅，平时有好多同事嘅，
0: 系，
1: 系嘛，话晒靓声王啊，但你一擘大个把口，
2: 系。早晨啊，
1: 唔得噶嘛，都仲系有少少偶像包袱嘅，我觉得，哦、即系我系拣朝头早刷牙啦。
0: 哦、但咁你系为咗别人而刷你嘅牙咁、哦、样？
1: 嗱，但其实咧，即系话点解要每日至少刷两次牙咧？有佢一定嘅道理嘅。嗱、比如话我哋棚牙应该都算系我哋身体咁多个器官入边啦，即系有机会陪伴大家最耐嘅，即系希望可以陪伴大家最耐啦。因为你嘅牙齿健康，你生活先至有保障啊嘛。
0: 同埋啊，我最近真系睇咗个研究报告咧。佢话我哋嘅牙齿啊，即系你保留得佢越长时间，保留得越好咁样计啦。你嘅身体健康嘅情况系越好嘅。
1: 哦，绝对同意啊，绝对同意、
0: 特别系对于我哋嘅叔叔阿姨上咗年纪嚟讲，你越多牙保留得好，就代表你嘅身体状况越好。
1: 系啊，绝对系。咁然之后你又可以食更多好嘢，
0: 系
1: 嘛，亦都唔会话太过担心自己棚牙咁样。嗱、我哋口腔健康入边咧有两大敌人嘅、就会影响大家，即系有几多粒牙咁样啦。一系就蛀牙。一系就牙周病，牙周病咧其实都几严重啊！牙周病系真系去到咁上下年纪啊，你会发觉好容易甩牙嘅。
0: 因为牙周病咧，佢主要系有嗰啲叫做咩啊？牙菌斑啊，
1: 冇错，牙菌斑，
0: 跟住佢就会侵蚀我哋嘅嗰个牙床，
1: 系，
0: 跟住牙床一缩咗嘅话，萎缩咗咧，佢又冇得逆转噶，
1: 冇错啦，
0: 咁就甩牙啦，
1: 咁两者就甩啦，咁样啦，嗱，两者都系牙齿表面细菌长期堆积繁殖嘅，啱先所讲嘅，包括蛀牙同埋牙周病啦，会持续破坏牙齿啊，同埋牙周支持组织会导致，咁啊令到你即系冇晒根基。

0: 其实佢挖空晒你啲根基，你只牙就只能够甩噶啦。咁但系呢啲细菌咧，唔系一开波就好似嗰啲不黏胶咁样黐晒喺个牙面嗰度嘅，吓、会有一定嘅阶段嘅。嗱，比如话第一阶段咧，就系、是、你可能啱啱产生细菌，到两个钟，呢、个所谓初期附着。吓、嗱，你啱啱刷完牙嗰时咧，其实新嘅牙菌斑就已经系开始形成噶啦。你刷牙嗰一下，你当然好干净啦。但系你知细菌系大家肉眼睇唔到咁样进行繁殖噶嘛？呢、个时候咧，即系嗰个零到两个钟头，系、有少量松散嘅细菌借助大家嘅口水、薄膜，就黐住喺牙面上面嘅啫，好细规模。跟住通常系几时会呢一个刷牙？夜晚黑咁，梗系临瞓之前噶嘛。好，你瞓啦。喺你瞓觉嘅嗰段时间，即系比如话我哋假定大家系瞓十粒钟到啦，吓、咁由你开始瞓觉到你瞓醒，呢、一个就系第二阶段啦，就细菌开始附着，越嚟越多个细菌通过咧同嗰个唾液膜咧互相作用咧、越嚟越多就会黐咗喺牙面上面啦，咁、跟住会比第一阶段嘅时候嗰度更加牢固一啲，黐得更加实一啲嘅、好啦，到你瞓醒啦，到你瞓醒啦，呢、个时间点解即系？亦都解釋翻點解要起咗身之後就刷牙先咁樣，即係如果啊，你係瞓十粒鐘咁計，到你起咗身，你仲話諗住話煮早餐啊，食埋先刷牙嘅話咧，其實已經過咗十二個鐘，即係由你對上嗰次刷牙到呢一次食完嘢之後再刷牙，過咗十二個鐘，過咗十二個鐘之後咧，其實已經生成咗成熟嘅菌斑㗎啦。附着嘅嗰啲细菌系开始繁殖代谢，会形成一个复杂嘅生物膜结构嘅。咁嗰啲菌斑就会逐渐成熟噶啦、会更加紧密啦、你如果真系过咗十二个钟，你先要刷牙嘅话咧、你简单咁样去刷牙系去除唔到嗰啲牙菌斑噶啦。呢啲成熟嘅菌斑咁样，跟住如果你真系成日都唔刷牙嘅话咧，咁嗰啲菌斑就完全成熟啦。咁、会形成咗一个好复杂嘅微生物嘅菌群喺度。咁、呢个时候嗰啲菌斑咧，对于我哋口腔嘅健康威胁就好大啦、会令到大家有蛀牙啦，甚至乎会有牙周疾病啦咁样。嗱，其实就系一句讲晒，24个钟头你唔处理你啲牙嘅话咧，咁、就有可能会严重咁危害到你牙齿嘅健康嘅。
1: 哦，
0: 吓、咁所以只能够喺上次刷牙之后12个钟头之内，你可以有效清除你嘅牙面嘅细菌。呢个范围内咧，你比较容易去除到。超过12个钟咧，逐渐成熟嘅嗰啲菌斑咧，就好难通过刷牙彻底去除噶啦。佢哋会进一步巩固翻自己嘅堡垒。所以咧，一日里边即系点解要刷两次牙？间隔咗有12个钟头左右咧，咁样，所以就建议大家即系喺食早餐之前就应该要刷牙啦。如果唔係嘅話，就會過咗嗰十二個鐘頭就比較難刷咁樣嘅。
1: 哦，
0: 間隔嘅時間越長，清潔嘅效果係越差嘅。
1: 係，
0: 好啦，咁啊，究竟係如果淨係揀一次啊？
1: 係，
0: 如果淨係揀一次，你係揀晚黑，
1: 係啊，
0: 我係揀朝早，
1: 係啊，
0: 咁科學嚟計咧，晚黑刷牙咧就緊要過朝早刷牙嘅。
1: 咁咯噃，系赢咗，
0: 系真系嘅，系真系紧要过嘅。即系点解晚黑刷嗰次牙紧要啲咧？
1: 系咯，点解咧？
0: 因为你夜晚黑瞓觉嘅时候咧，你嘅唾液分泌量系会大幅减少嘅。即系大家知啊，你系嘛？除非你流口水嘅啫，系嘛？唔系唾液咧，系牙齿嘅天然嘅清道夫嚟嘅。佢、一方面咧会冲刷牙齿嘅表面啦、会去除嗰啲食物嘅残渣啦，即系哪怕你用电动牙刷都撩唔开嗰啲残渣啦。咁、亦都会抑制细菌嘅生长嘅、另一方面咧。佢唾液本身系含有好多矿物质，包括嗰啲咩钙啊、磷啊之类咧，有碱性嘅缓冲物质，系、可以令到咧嗰啲脱矿嘅牙面再矿化翻嘅。
1: 哦，
0: 吓、即系帮你嗰浸牙倒翻层膜上去咁样啦、会重新变得更加坚硬咁样。
1: 系，
0: 咁你瞓觉嗰时候，你嘅唾液分泌量减少嘛？你口腔自己去作清洁嘅能力系降低咗嘅，咁嗰一套保护机制亦都会减弱啦，咁亦都会对呢个细菌嘅滋生繁殖咧，创造咗一个有利嘅条件。所以晚黑刷牙咧，首先就系你临瞓觉刷嗰一嘢，就可以将牙面嘅细菌控制到比较低嘅水平。避免你瞓觉嗰时唾液量减少咧，咁喺睡眠过程里边，啲细菌就唔会大量咁繁殖，会损伤到牙齿嘅。所以无论几懒都好啦，无论几懒都好，夜晚嗰次刷牙咧系必不可少嘅。
1: 哦，
0: 唔净止系为咗你瞓得舒服，亦都要为你嘅牙齿健康着想咁样啦。
1: 明白
0: 吓，咁即系呢样嘢就一定要留意翻嘅。咁再加埋咧，点解夜晚黑刷牙会比较紧要咧？就系佢夜晚黑嘅时候咧。 你嘴入面啊，嗰啲食物残渣咧含有大量嘅糖分，咁亦都会为细菌咧提供丰富嘅食物嘅。啊，会帮助佢哋疯狂咁样繁殖啊！如果牙釉质长期处于酸性环境入面咧，亦都会被溶解咧同埋侵蚀。好简单嘅啫，你平时如果有饮过肥仔水，你饮完嗰一下，你觉得啲牙会系真系有明显嘅变化嘅。
1: 哦，即系冤冤地，
0: 有冤冤地啊，系啊，同埋你觉得嗰排牙同你平时冇咁滑溜啊，冇咁滑溜，你用条脷舐下就知噶啦，咁样啦。嗱，即系呢个就好紧要啦，晚黑刷牙咧可以去除到白天残留嘅食物嘅残渣啦，避免口腔咧变成细菌可以肆意生长嘅一个酸性嘅环境咁样啦。咁啊，所以再加埋咧，夜间系口腔异味嘅高发期嚟嘅，即系反而唔系话你朝头早刷牙会去除异味，朝头早起身如果你口气好重嘅话咧，口臭嘅主要原因系口腔细菌分解食物残渣，生成咗硫化氢啊。甲基硫醇啊，呢啲挥发性嘅硫化物，硫化物就基本上都系臭噶啦，嗰啲味道啊，
1: 啲臭鸡蛋咁嘅味咧，
0: 系啦，咁啊夜晚黑刷牙嘅话咧，系可以清除食物残渣啦，同埋细菌啦，从而系可以减少咧异味物质生成嘅。如果你前一晚唔刷牙，朝头早个口臭咧就会更加明显啦，咁就会影响咧个人嘅社交同埋自信，即系有可能系你朝头早刷牙都救唔翻嘅呢样嘢。
1: 啊，我以为系唔讲嘢口臭噶啦，
0: 哦，咁啊梗系啦，系啊，即系所以我哋呢一行咧。一个好处就是令到大家不口臭
1: 咯，点讲嘢？
0: 嗱，反正咧，口腔嘅健康系同全身嘅健康密切相关嘅。你口腔入边嘅细菌啊，同埋一啲有害嘅代谢产物啦，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身体嘅各个部位，引发炎症嘅反应。咁所以夜晚黑刷牙咧，亦都可以减少口腔入边嘅细菌数量啦，降低有害物质进入到血液循环嘅概率嘅。咁亦都会减少咧慢性疾病嘅风险。有研究表明啊，晚上刷牙咧，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都具有重要嘅意义嘅。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即系懒乜都好。把嗰次刷牙咧，千祈唔好懒啊！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啦，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啊，或者系药材，整翻啲健康菜式，或者煲翻啖汤水嚟饮下嘅。嗱，入秋之后咧，就可以将我哋今日介绍嘅呢一款药材列喺食谱上面噶啦，可以起到健脾胃、安心神嘅作用噶。呢味药材被古人赞誉为系四时神药，药膳百银啊，佢就系茯苓啦。嗱，茯苓嘅药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边咧，已经将茯苓列为系延年益寿嘅养生上品啦，四季都适宜食用噶噃。嗱，讲翻茯苓咧，乃系多孔菌科真菌茯苓嘅干燥菌核，大多数情况下咧会喺一年当中嘅七月到九月采挖嘅，挖出嚟之后咧整走啲泥沙，然之后咧堆至发汗之后摊开晾晒到表面干燥，再发汗，反复几次，令到茯苓咧出现皱纹，内部嘅水分大部分散失之后咧再阴干佢。这个时候嘅茯苓咧称之为茯苓果。又或者将鲜茯苓咧按照唔同嘅部位切制阴干，就分别会称之为茯苓块或者系茯苓片嘅。嗱，根据翻2020版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啊，茯苓咧性味甘淡平，归心肺脾肾经，功效咧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用于水肿尿少啊、痰饮圆桂啊、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惊悸失眠咧都有功效嘅。着重讲下茯苓嘅功效咯噃。首先，茯苓佢咧虽然佢唔属于系补益药，不过佢健脾补中嘅功效系好显著噶。咁对于脾胃虚弱啊、食欲不振嘅街坊嚟讲咧，日常食疗当中选用茯苓、人参、白术同淮山搭配进食咧，就可以健旺脾气、促进消化噶啦噃。另外啊，茯苓咧乃系利水渗湿之要药，佢嘅药性平和，无论咧寒热虚实体质咧，都可以用茯苓噶。咁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有啲街坊啊，朝头早起身嗰时，经常会出现咧眼皮肿胀嘅，去到晏昼咧又会自然消肿噶咯噃。而仲有啲街坊咧，日头啊因为劳累过度，夜晚黑咧就会发觉两只脚啊肿胀嘅。咁对于呢啲情况咧，茯苓都可以起到好好嘅利水消肿嘅作用噶噃。喺《用药心法》呢本医书当中记载咧，茯苓淡能利窍，甘以助阳，除湿消肿之圣药也。而《伤寒论》当中记载嘅利水名方五苓散咧，主药就系茯苓啦。此外啊，有肥胖困扰嘅街坊咧，尤其是系身上面比较多猪腩肉嘅，饮水都肥嘅人士啊，只要你每日坚持用50到100克嘅茯苓煲水饮咧，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嘅减肥效果噶噃，不妨试下啊！咁除此之外咧，茯苓佢宁心安神嘅作用都好显著噶，可以令到心神烦躁嘅你咧静落心嚟，明显改善睡眠质量嘅。喺《神农本草经》入边咧，记载茯苓系可以治疗惊邪啊、恐惧啊，久服就安魂养神，心主神明啊，神不安则睡眠不佳，心安神定，睡眠质量自然就会好转啦。张仲景治疗失眠嘅千古名方呢个酸枣仁汤当中咧，亦都包含咗茯苓呢味药嘅。除此之外啊，古人有云啊，百病皆由痰作祟。茯苓咧

够利水渗湿，令到湿邪得以化解，咁痰浊咧自然就无从生成啦。嗱，痰瘀湿咗咧系甩头发嘅主要病因嚟噶，就好似平时我哋淋花咁样啦。如果你一次过淋水淋太多嘅话咧，咁花盆底嗰啲排水窿就全部塞住晒噶啦噃，水湿冇办法排出嚟，淤积喺盆入边，咁就会搞到啲花嘅根茎腐烂，进而就会令到植物落叶甚至死亡啦。咁对于人体嚟讲咧，如果水湿淤积喺体内啊，就会向上泛溢至头顶，腐蚀发根，搞到你甩头发嘅。咁食啲茯苓咧，就可以吸附到体内乱咁走嘅水湿，改善人体水循环，促使阳气升发，气血运行通畅。咁以脂溢性脱发嘅人群为例啦，呢一类嘅人群咧头油比较多嘅，咁同湿邪泛滥咧密切相关噶噃。如果你真系有脂溢性脱发嘅话咧，用茯苓啱好对症。咁点样去揀靓茯苓呢？嗱，茯苓应用比较广泛啦，市场需求又大，所以呢就比较多啲假冒伪劣商品嘅。建议大家买嗰时呢揀品质有保障嘅渠道，可以通过以下嘅办法去辨别下啲茯苓究竟係坚定流㗎喎。首先可以睇下颜色嘅。嗱，茯苓呢唔係越白越好㗎喎。颜色过白呢有可能係啲无良商家攞啲硫磺熏蒸令到佢变白㗎啫。正常茯苓嘅颜色咧，应该系白色、淡红色或者系淡棕色。嗱，呢三隻色咧都系属于正常颜色嚟噶。除此之外咧，可以睇睇切面啦。质地优良嘅茯苓咧，切面嘅颜色会好均匀嘅，表面又会好细腻噶噃。再跟住咧，攞一片茯苓起身，闻一闻啲味啦。正常嘅茯苓咧系冇明显嘅气味嘅。如果你闻到有噏味啊、有酸涩味啊呢啲工鼻嘅气味咧，就唔建议购买啦。最后可以嗒真呢啲味噶噃。茯苓嘅口感咧系冇特殊嘅异味嘅，如果你嗒真啲嘅话咧，系会有微微有啲甘甜，而且咧有啲黐牙嘅。如果你试嗰块茯苓片啊，有苦味啊、酸味啊或者系涩味嘅话咧，咁就讲明佢嘅品质麻麻地啦。好啦，一次过讲咗咁多茯苓嘅功效同埋点样去揀茯苓啊，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教各位叔叔阿姨煲翻款加味四神汤嚟饮下啦噃。材料方面，准备淮山80克、茯苓30克、时实30克、莲子30粒、陈皮6克、猪骨300克。整法方面就简单啦，将所有嘅材料冚唪唥晒洗干净备用，啲猪骨咧剁成一嚿嚿细嚿，放喺煲入边先焯水，逼走啲浮沫，捞翻啲猪骨上嚟，用温水洗干净备用。跟住攞只瓦煲出嚟，将所有食材咧放喺个煲入边，加足量嘅清水，嗱水位要冚过晒啲食材噶。大火煲滚之后转细火煲多个半钟，最后落啲盐调味，咁就饮得啦。呢一款加味四神汤功效健脾去湿，有兴趣嘅各位叔叔阿姨听完奇妙人生之后呢，转头可以落去街市同埋药材铺备齐料，今日中午或者今晚煲返啖汤水饮下呢。哎，各位叔叔阿姨，中秋佳节就嚟到啦吧，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啊？今年中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吧。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啊，只需要88.5啫，唔使90元就可以食到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啊，加市直降132元，净系卖110元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嗱，点样可以买到呢？而家马上用你哋嘅微信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小程序入边仲有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你攞添。每日上昼10点、晏昼4点啊，仲有限时秒杀噃，超值好礼等你去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扫下货咧。

0: 1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边，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嘅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呢，真係值得好好了解一下㗎。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呢，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元。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一掂，先抹好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怕啲水满到泄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呢，就係全管路高温殺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飲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㗎？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是一间只做净水的企业，他们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用水习惯，在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还自主研发了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们的中国家庭。而且服务也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1小时响应，不单止一线城市，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好嘅机器，某东依家你直接去手要2299元，但是嚟到我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一定是比佢抵得多嘅。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元，你识计数噶，直降1100元。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易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好物放心平台，为你嘅生活暖心护航。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今日是中国教师节，这个是专属于人民教师的节日，旨在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通过评选表彰树立先进典型，引领社会风尚，不断提升教师的职业尊严与职业荣誉感，充分肯定广大教师为教育事业付出的辛勤耕耘与突出贡献。在这里，我们向每一位深耕港台的教师致以崇高的敬意，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
2: 落嚟关注翻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4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95%，吹偏北风3级。咁另外，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1: 下面即刻进入今日嘅顺德早晨，嚟睇下会有边啲内容啊！
2: 顺德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学年教育工作会议，推动教育从优向强跨越。
1: 德福国际总部大楼动工，打造科达制造海外建材业务中枢。
2: 中声微全国视频安全应用示范试点项目落户顺德。
1: 顺德企业揽获12项中国专利奖，数量全市第一。
3: 901报道。
2: 9月8号，顺德区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学年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总结潜能教育改革一年成效，部署新学年工作。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等领导出席，大约700人参加会议。
1: 过去一年，顺德以潜能教育为牵引，实施6-1育人工程，从课程、课堂、评价、生态4个维度推进改革。其中课程方面，58个升级项目落地，200多所学校开设1200多门拓展课程，实现人人有选课，生生有社团。课堂方面，推行项目化学习，实施每周半日户外课堂，培育106节区级精品课例。评价方面，在全省率先实施作业改革，率先全域推进教师教学述评改革。生态方面，坚持健康第一，刚性落实每日1节体育课和综合运动2小时，班级足球联赛近25万人次参与。
2: 过去一年，顺德教师团队在省级以上赛事当中屡创佳绩，在第5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的决赛入边，顺德教师团队一举囊括了11个学科全省一等奖，其中5个学科登顶全省第一，获得第一名学科数量位列全省各区县的首位。在佛山市基础教育首届新教师教学风采展示活动入边，顺德区一共有179位教师获奖，占全市获奖总数的 36.5%， 获奖总人数以及是一二等奖获奖人数均位居全市第一。
1: 大会对美的集团等21个支持顺德教育事业发展的热心企业人士代表致谢，对陈依宁等16名获得上级荣誉的教师代表进行表彰，对阮芬平等8名30年教龄教师代表进行慰问。
2: 在会上，百企联百校支持教育发展活动全面启动，美的集团、周大福、联数、万和、顺德农商行等企业和顺德一中、郑敬仪职业技术学校、龙岗中学等学校结对，覆盖制造业、金融、珠宝、教育科学等的多个领域。
1: 陈新文指出，当前顺德正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布局未来新兴产业，教育必须同步变革迭代升级，主动对接前沿科技，适配未来社会，服务城市发展。陈新文向全区教育系统抛出深刻的教育4问：育人质量是培养当下的人，定是未来的人？教师甘于做教书匠，定是立志做教育家？办学是投资于物，定是投资于人？面对 AI 是被动对抗，定是主动拥抱？为顺德教育高质量发展破题指路。
2: 针对各学段，陈新文明确分层育人重点，幼儿园重习惯养成和友善品性，小学重主动自律的学习习惯，初中紧扣青春期特质，重健康心理和健全心智，高中重社会意识和正向认知。优秀人才普遍具备高度自律、人格健全、适应力强三大特质，这个是顺德育人的核心标尺。
1: 陈新文区分了教书匠与教育家的本质差异，指出优秀的教育者不是把学生当空篮子填鸭灌输，而是点亮学生，唤醒学生内在潜能，善于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主动探究。
2: 面对 AI， 陈新文表示，顺德正聚焦培育学生两大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一是精准细致、逻辑表达和指令输出能力，掌握驾驭 AI 的主动权；二是高阶审美、人文素养和共情能力。顺德将全面推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引导师生拥抱变革，顺势而为，令 AI 成为助力成长的工具。
1: 特福国际总部大楼昨日在顺德陈村正式动工。特福国际总部大楼项目位于顺德光谷内，总投资预计2亿元，将建设集总部办公、研发试验、人才公寓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园区，成为科达制造海外建材业务的核心指挥中枢，进一步链接国内外市场，提升全球业务协同，加快高端人才集聚，为佛山制造全球化发展树立新标杆。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了动工仪式。
2: 科达制造是顺德本土成长的上市制造业企业，扎根顺德30多年，从陶瓷机械起家，深耕建材机械、海外建材、新能源材料装备等核心赛道，已经成长为国内陶瓷机械领域的龙头企业。通过本土创新和全球布局双向发力，业务覆盖全球5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海外销售额占比达到 67.26%。
1: 值得一提的是，特福国际总部大楼项目从8月18号成功竞地到今日正式开工，仅用时22日，跑出了项目落地的顺德速度和陈村效率。这一背后是顺德区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下，区镇合力靠前服务、高效审批、精企联动，共同推动早动工、早建设、早投产，释放项目发展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2: 顺德区委常委、副区长李建明表示，科达制造选择将特福国际总部落址陈村，既是企业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战略抉择，更是对顺德营商环境、产业生态的充分认可。顺德作为制造业重镇，当前正全力打造世界级智能制造高地，鼓励本土制造企业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持续做好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推动本土制造实力和海外产业布局双向赋能，培育更多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制造企业。
1: 昨日，中星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顺德区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合作协议，中星微全国视频安全应用示范试点和创新服务中心项目落户顺德。
2: 今年8月，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圆圆带队和中星微技术深化对接磋商，立足国家视觉安全相关的政策导向，结合顺德城市治理和制造业实际需求，进一步明晰双方合作路径，就打造全国视频安全应用示范试点、共建创新服务中心两大方向达成初步共识，为后续正式签约筑牢坚实基础。
1: 顺德以市场和场景诚邀，企业以技术和产业回应，从初次接触到正式签约，双方团队密切沟通，高效对接，围绕项目落地的各项细节逐一达成共识，最终在昨日迎来了签约时刻。
2: 中星微技术是数字感知领域领军高科技企业，今次签约，中星微技术将全国视频安全应用示范试点落址顺德。顺德拥有庞大的智能制造、智能家电和工业机器人产业集群，对视频安全、数据采集和治理有着海量的现实需求。今次合作将会补齐顺德视觉安全 AI 芯片应用产业短板，吸引视觉安全上下游优质产业链资源集聚，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培育区域数字经济新增长极， 正是落实两业协同发展要求的务实举措。
1: 昨日主题为聚力高端特钢共启国际新局的红峰特钢战略并购万润利签约仪式在顺德举行。扎根顺德38年的本土模具钢龙头红峰特钢完成对万润利的战略并购，将德国 GMH 集团旗下格力兹品牌中国专卖体系纳入麾下。
2: 这个是顺德本土制造企业整合全球高端产业资源的重要实践，既推动企业实现国产和进口特钢双向供给布局，也都进一步补齐区域高端模具材料短板，提升顺德企业全球化运营能力，为顺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据了解，模具钢被誉为工业之母，是家电、新能源汽车、精密装备产业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材料。顺德作为万亿工业强区，集聚智能家电、新能源配套、精密模具等庞大产业集群，大批制造企业对高性能模具钢存在旺盛需求。过去部分高端模具钢依赖海外渠道，供应链稳定，交付效率成为了制约产业升级的实现痛点。
2: 红峰特钢今次并购并非简单的资本扩张，而是本土产业力量和国际优质材料资源的优势互补深度融合。今次被并购的万润利是欧洲 GMH 集团格力兹品牌在中国核心专卖服务商。GMH 集团拥有240几年特种钢材的研发制造积淀，格力兹和海德特钢以及是布德鲁斯三大知名模具钢品牌都是隶属于这个集团，产品广泛应用在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高端精密机械等领域，在全球高端特钢市场具备极强的影响力。
1: 完成并购之后，红峰特钢将保留格力兹品牌原有技术标准与供应链体系，把欧洲高端模具钢资源和自身全国仓储、精加工、真空热处理、技术工程师服务网络充分打通，形成国产自主特钢、欧洲高端进口特钢双轮驱动业务模式，为制造业客户提供一体化综合材料解决方案。
2: 对于顺德本地产业来讲，今次并购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供应链价值。今后顺德以及是大湾区的模具制造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便捷获取国际一线高端模具钢产品，同时共享红峰完备的切割、精加工、超高压真空热处理配套能力，缩短材料交付周期，降低企业供应链成本和风险，有效破解高端材料的供给短板。
1: 同时，红峰特钢亦将借助万润利积累。

0: 实本地制造业供应链底盘。顺德将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本土企业开展并购重组、技术创新同国际合作，护航实体经济发展，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智能化、高端化迈进。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8。
3: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901交通消息。
0: 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车都缓慢㗎。再次提醒你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有步慢。另外提醒各位，容桂红旗路高站大桥桥底掉头窄道呢有全封闭嘅施工㗎。係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㗎。咁提醒各位呢可以绕行龙隧路或者係经轮桂路副路再驶入红旗路㗎。工期会去到出年嘅1月底。再次提醒你，容桂红旗路高站大桥桥底掉头窄道呢现时有全封闭嘅施工㗎。工期会去到出年嘅1月。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半系伴随嘅伴。
5: 呢、这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东整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6: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个旅报名啦！
7: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3、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高。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

0: 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信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第26届中国专利奖受奖名单近日揭晓，顺德企业以12项获奖总数位居全市第一。奖项涵盖外观设计银奖一项，专利优秀奖8项，外观设计优秀奖3项。至此，全区累计拥有中国专利奖206项，含金奖5项，广东省专利奖127项，含金奖14项，数量居全市第一。
2: 根据了解，顺德已经建立创新企业梯度培育库，目前已经入库的企业一共是465家，推行一期一策、一业一方案定制化服务，将服务触角伸延到企业研发一线，开展覆盖110家企业的政策宣讲和订单式知识产权培训，帮助企业解决在专利创造、成果转化、奖项申报中遇到的堵点难点。
1: 区市场监管局聚焦智能装备、机器人、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富卡、小红等企业为引领，建成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12个，帮助企业找准前沿技术方向，避开研发误区，培育保护强度高、经济效益突出的核心专利。
2: 2025年以来，顺德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已经突破276.43亿元，规模稳居全市第一。与此同时，系统辅导企业开展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目前完成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759件，数量领跑全市，为创新产品开拓市场咧系增添咗金名片嘅。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会持续培优申报项目，冲刺省同国家级专利奖项，源源不断为顺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1: 因广佛江珠高速公路新联收费站南行入口一车道秤台改造需要，今日起至9月30日，广佛江珠高速公路新联收费站南行入口一车道关闭施工。
0: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2: 佛山出台金融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行动方案，提出未来三年将会为能源电力、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等七大关键产业注入信贷资金超过3000亿元，调动股权融资超过1000亿元，以全周期金融服务助力制造大市迈向制造强市。下面请听报道。
3: 行动方案由佛山市委金融办、人行佛山市分行同佛山金融监管分局共同制定，紧扣全市1+7+3+3+N 的产业推进机制，构建信贷、产业基金、保险资金、融资租赁等多维融资矩阵，同步以政策、数据、风险补偿等多重资源赋能，并且依托科易融品牌打通线上线下产融对接通道。市委金融办副主任、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杨耀明指出，方案除了提供强有力支持之外，还有多项创新。
4: 未来三年将为七大关键产业注入信贷资金超3000亿元，撬动股权融资超1000亿元，推动新增上市公司15家。

0: 家方案从股权、信贷、服务三方面协同发力，打造500亿元的基金矩阵，推出算力贷、光伏贷、机器人研发费用损失险等专属的产品，安排2000万元的财政资金用于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的补贴，创新设立融资会诊室，为企业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1: 在信贷端，佛山金融监管分局会重点培育标杆科技支行，为轻资产重研发的科创企业保驾护航。而人行佛山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科长陈灵芝就表示，他们会引导资源重点投入关键产业。
2: 我们将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引导信贷资源向七大关键产业倾斜，打造佛山科技融科技金融服务品牌，优化企业融资环境，把这个政策红利呢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一个融资便利。
1: 与此同时，佛山仲将每年九月定为佛山创投月，建立上市后备企业库，设立3年300亿的产业并购目标，并且以金融链奖制联动招商保链强链。后续金融部门将实行台账化清单推进，通过融资会诊室化解七大关键产业企业的融资疑难杂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3: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江话事。
4: 最近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相信很多街坊怕浪费，有人会拿这个银色的保温袋装青菜塞入冰箱，有人会改造成抽纸盒、冰箱分隔袋等等，不舍得扔。这个不是环保，是将隐患留在你家。外卖那种银色袋铝箔加珍珠棉，表面上没问题，问题就出在袋口的黏胶剂，热饭一焗的话呢，这个胶受热就会释放甲醛。有研究人员呢将同一批蔬菜分成两组，外卖袋装同埋普通的保鲜袋装，放在冰箱72小时，外卖袋那组甲醛呢高到3到5倍。叶菜、蘑菇这些多孔的蔬菜非常吸味，再加上呢个袋在打包台到这个骑手箱，这个汤汁灰尘一路混住在这个袋入面。有检测话表面的菌落总数最多是超标12倍的。嗱，屋企有老人家、小朋友、孕妇的就最容易濑嘢，所以呢几毫子咧，千祈就咪悭啦。各位街坊收到外卖的话，攞咗餐之后，尽快将呢个银色袋抌咗佢。节俭是美德，但系同一家人的健康相比，健康更加重要。各位话系唔系咧？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901敬请各位对视。
6: 早晨8:01。
5: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7: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为进一步优化辖区水环境，完善城市市政排水设施，提升大家的居住品质，我区正有序推进排水管网建设改造民生工程。目前大梁、乐流、荣贵、北滘、乐从多个镇街均有道路开展围壁施工，接下来为大家详细播报各路段施工点位、工期安排以及出行提示，方便大家提前规划路线，安全顺畅出行。大梁街道正在开展市政管网完善施工，其中位于石落泵站网格文秀社区的凤山中路施工围壁时间为2026年7月20日至9月20日，云梁路施工围壁时段为2026年8月20日至9月20日。施工期间，路段会进行局部围壁，路面通行空间稍有收窄，请过往车辆、非机动车和行人减速慢行。乐流街道市政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点位在富安工业区海域一路，施工围壁工期为2026年8月20日至9月30日。 该工业区车流密集。